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的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整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0: 大家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哈，此时此刻各位朋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潇潇和宋宋一起聊聊天，让大家上班路上不孤单。大胳膊说了，脆脆的配胡辣汤绝了，这个葱油饼。
0: 脆脆的是啥意思？
1: 就是脆脆脆脆脆的嘛。
0: 我跟你说，大爷爷脆啊这个字儿不加儿化音，没有说脆脆的，没有人说这个饼好脆啊，没有人我们北方人不会这么说哈，没有人说这个饼好脆，就这个饼好脆就完了，这个东西不用加儿化音，
1: 就是表达它特别脆脆的。
0: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但是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是我们俩在那个另一档节目当中经常不是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东西吗？有的时候你有哪个词语来着也不加儿化音，你会加儿化音。然后我发现我不是经常听那个小宇宙吗，我会听那个播客。我听的播客有一对主播，他们是两口子，然后这两口子他们是四川人。
1: 也是这样，
0: 对，他们也是会在一些无需加儿化音的地方加一个儿化音。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于那个儿化音啊这一方面呢没有太多的讲究。而且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我们四川人就是在描述一些物品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叠词。
0: 你就
1: 听起来就特别可爱，比如说碗，我们就 说碗，对吧？
0: 碗，
1: 但是我们四川人会说碗碗
0: 碗
1: 碗
0: 碗
1: 碗
0: 碗泪青。
1: 然后比如说勺，我们四川话就会用叠词，是嗦嗦
0: 嗦
1: 嗦，瓢就是一个瓢，我们说飘飘
0: 飘飘，
1: 弯弯
0: 很可爱耶，
1: 攀攀。
0: 那没有人说你们叠词词恶心心吧？
1: 没有，然后就觉得很可爱。以前吧就生活在四川也不会觉得哎这个叠词
0: 有什么问题，
1: 后来发现哎好像确实啊，这四川就是形容一些物品的时候真的特别喜欢用叠词，比如这个凳子啊，我们说等等
0: 等等，
1: 哎等等，对等。
0: 那你们也会比如说有一些动词，比如说我们平时哎呀喜欢那什么时候吃饭饭了吗，
1: 对，
0: 睡觉觉去吧，等等，
1: 我睡搞搞了啊，吃饭了
0: 哦，确实是叠词。我觉得很可爱耶，我从今天起将加入四川话的队伍。
1: 来吧来吧，跟我一起学四川话。
0: 我觉得可以啊。然后还有邱玉娟发来了消息，哎呦早上好，这是一位新朋友，他说两位美女早上好，刚送完孩子准备出车了，
1: 哇，
0: 辛苦的一天，
1: 对，非常的敬业哈，祝你今天也是爆单的一天呢。
0: 是小杨的小船说整点宣传了，二位另一档节目是几点的？另一档节目
1: 10:00。
0: 您一天没听过我们那个节目啊？这已经开播4个月了，您一天没听过？
1: 10:00，一会儿10:00，所以我们俩一会儿下节目中间休息1个小时。

0: 我们俩去吃个早饭，
1: 是10点到11点，我们还有一档海岛欢乐颂，也是由俺俩直播啊。
0: 嗯，是的，海岛欢乐颂呢，我们还时不时的会开视频直播，
1: 是，这是最近好长时间没开了。
0: 嗯，对，反正预告一下，下周就会开了啊啊，下周大家可以从视频号看到我们俩的直播。
1: 是的，
0: 嗯，再来看到刘亦菲，她说了，昨天睡前看到小姨在吃锅包肉，
1: 哎呀，
0: 差点
1: 道心破了，
0: 道心破了，挣扎到1点多还没睡着。
1: 是，我昨天也是特别饿，哎呀，昨天给我饿的前胸贴后背的，因为昨天又去锻炼又什么的，又没好好吃饭，然后就很饿。昨天呢11点钟我实在是挣扎，我说是吃是不吃，这个饭不吃也不行，是吃也不行，吃了的话你那个练不是白断了吗？后来最后的结果还是没吃。我给自己洗脑，每次这种时候给自己洗脑，刘亦菲咱们要给自己洗脑，保持饥饿入睡是成为美女的第一步。
0: 所以你就忍住了，是不是？
1: 真的很饿，昨天觉得饿得我抓心挠肝。但是其实如果特别饿的话啊，是晚上睡不太着觉的。我还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中午吃的晚，又吃的很多，
0: 嗯，
1: 然后回家之后呢又吃了一些水果，
0: 嗯，
1: 所以就显得没有那么饿了
0: 啊。那所以得调整一下这个饮食了啊。
1: 对，
0: 正说在哪里评论呀？
1: 就在这里，
0: 就是在这里。你现在发的这个消息，在这个地方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的消息，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啊。
1: 是，还有大爷爷呢，说来方舟山吃个早餐再回去。别回去了，回哪儿啊？这方舟山你吃，你吃完了之后给我俩打包，打包中沙路15号海口市中媒体中心门口有个黑架子，放那儿就行，谢谢啊。
0: 我俩要是去吃的话，一会儿那个10点钟的节目可能你就听不着。
1: 是，我俩顶多门口吃个粉。
0: 海口周杰伦他说了，想吃就吃，不纠结，能吃是福。
1: 是，我经常听到这句话，说能吃是福，我全当安慰的话来听啊。还有小杨的小船说，二位平时有吃保健品吗？
0: 哎呀妈，你这
1: 哎呦我的天哪，年纪轻轻的你，你如果中间的那个没看错的话，是什么氨糖软骨素之类的东西吧。
0: 这挺多呀，我唯一吃的保健品就是钙片啊，
1: 钙片，
0: 我是，然后我是看中了他后面的一排书。
1: 你等一会儿，我也在研究你这个桌子。他说岁数大了得补补，我看一下。哎，首先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海陆的眼药水好用吗？好用的话我准备买一个啊。
0: 对，然后我是看到了他后面有村上春树的书，然后还有什么跑步圣经、无伤跑法还有2个版本的每天10分钟旅游英语。
1: 哎呀呵，然后如何度过每天的24个小时，
0: 还有人性的弱点，
1: 还有这个，等会儿我得放大看啊，还有这个肌肉健美训练图解，还有谈判心理学，一开口就能说，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以及哎呦还看这个纪律条例呢，你干嘛呀？还有这个公安政策，哎呦呵，哎呀呀呵呵呵，还有这个什么？这是每天在干什么？你每天在干什么？你告诉我。
0: 他本意这个小杨的小船是想给我们拍一下他保健品，没想到后面的这个书啊，着实也吸引到我们了。
1: 是你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什么无湿青，这个我吃过。
0: 这是啥？
1: 就是去那个身体里湿气的，说是。
0: 我天哪！
1: 对，我也吃过这个。
0: 我都不敢再想象你有多健康啊！这保健品啊，
1: 我跟你说他特别健康。
0: 完了之后呢，这还研究跑步，关键是他这个跑步啊，他还研究那什么，研究这个具体怎么样的一些跑法。你说我们谁跑步还专门去看个书啊？
1: 他是一个是跑步很厉害，二个是骑车很厉害，一骑就是100公里。
0: 哎呀，
1: 反正很厉害，反正在运动这件事情，然后一跑也是跑很远很远。我刚才看了你的这个，一个是确实是氨糖维骨力，然后一个是什么多维片，就是日常所需的什么维生素矿物质啊，什么增强体力啊，什么缓解关节疼痛啊，等等等等吧。
0: 有用吗？
1: 肯定是有用，就是用肯定是有的。
0: 来看看啊，这个大胳膊说了，红姐回家最惨的3斤。
1: 我现在打开，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外卖页面，我真的不想再吃外卖了。我现在点外卖的人点的我很恶心，你知道吗？
0: 就说呀，以前早上来的时候，他妈妈都给他做好了早餐，然后现在早上来的时候，只能在那儿啃个饼干，啃个桃酥。
1: 那个饼干呀，还是让猫吃过的。哎呦，那个饼干、桃酥都没有那么酥跟脆的，都是猫吃过的。我天哪，
0: 属实有点可怜了。来看到正说，给我上班去是在这里评论吗？是的呢，
1: 是
0: 的呢，看到你的消息了哈，他终于找到组织了。
1: 你看，
0: 之前都是用车载广播听，刚刚下载了蜻蜓 FM。
1: 是，欢迎你加入大家庭。虽然我 我们这个节目能留存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0: 了，但是未来的时间还是希望你持续来保持互动啊。
1: 是的，林云飞他说我忍住了呀，美女都是在保持饥饿感入睡的，每天就是这么忽悠自己。
0: 我也每天这么忽悠自己，说吃那个，我每次吃完了之后，就是现在已经很奇怪了，每次锻炼完然后又保持一点点饥饿，就觉得自己特别漂亮。哎呦，我那个身材又好，练得又好，
1: 你知道吗，
0: 长得也好看。
1: 每次我是去这个锻炼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特美，
0: 哎，觉得自己倍儿好看，全健身房找不出比我更漂亮的人来。
1: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努力锻炼了，我不美谁美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然后自己每天那个吃的时候，就是胡吃的时候，尤其是打开那个零食柜开始吃的时候，感觉自己是猪妖，感觉自己就是一头猪在这里大吃特吃，又长很丑，然后那个然后肚子上还会有一点点的肉，然后又看到吃的这些零食，然后就会讨厌自己，厌烦自己，每天就是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反复跳跃。反正
1: 哎呀，我真的是做女人太难了哈，
0: 太难了。
1: 王C1他说了，10点不是卖房兄弟吗？人家那叫探房
0: 兄弟，探房兄弟不是卖房兄弟，
1: 人家叫探房兄弟。哎呀，他说怎么感觉10点都没听过你们的声音呢？我穿越了，是你确实穿越了。
0: 有没有可能探房兄弟是9点，我们探房兄弟是9点到10点，我们时代姐妹花是10点到11点。
1: 是的，今天
0: 兄弟姐妹不一样。
1: 对，今天记得听一听哈。
0: 嗯，
1: 小杨的小船说这个海陆专治干眼症的，
0: 我就是嘛，前两天说了那个干眼症嘛，但是这种大的瓶它都是开了之后几个月之内就要用完了。
1: 嗯，
0: 我怕我用不完。
1: 你应该跟说一说好不好用哈，想要的小床在用。
0: 是好用的话我也来一个。因为看到咱俩有一些病还是蛮重叠的。病友，咱俩是病友，咱俩是。
1: 哎呀妈呀，慧慧爹爹发来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0: 早上好。
2: 四川哪儿的嘛。
0: 哎，四川哪儿的嘛？
1: 四川的，你猜我是四川哪儿的嘛？
0: 哎，四川跟四川的方言也不太一样，是不
1: 是？
0: 是，
1: 那不一样，特别不一样。比如说成都，成都说话呢，就是那种非常，就是非常温柔嗲嗲的
0: 啊。
1: 你要咋子嘛？
0: 你要咋子嘛？
1: 你好烦哦！
0: 你好烦哦！
1: 哦，你好讨厌哦！
0: 哎呦，我全学会了。你好讨厌哦！
1: 对。然后比如说像那个说到这个自贡的，不是那个张扬，不是自贡的吗？
0: 嗯，
1: 你改天可以让他说一说他自贡的方言。自贡的方言就是他会卷舌，
0: 卷舌
1: 啊，卷舌说，
0: 比如呢，
1: 你要吃啥子吗？
0: 吃，
1: 嗯，你要
0: 是那个吃那个字带一点的话，
1: 你要吃啥子吗？
0: 啊，
1: 我不知道我说了标不标准。
0: 我知道，就像其实你看，像海南有很多地方就是市县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包括，比如说你说在河北省之内。小葱怎么说？
1: 小葱，小葱不是小葱吗？还是什么？
0: 小葱，你看像我们的那个方言就是小，哎，我们
1: 小葱，
0: 等一下，唐山话系统又切换不过来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四川话叫小葱，小葱，
0: 我们叫小托。
1: 小托，
0: 小搓，
1: 小搓，
0: 对，小搓，大搓，小搓，
1: 一搓一搓的，
0: 对，放点小搓吧，就是放点小葱嘛的意思。但是你像沧州小坨容易喷口水，小坨，然后用这个沧州话说那个葱就大葱，小坨大葱，就是这样的。虽然都是河北省，但是那个
1: 对，就是那个美地的这个每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0: 是
1: 特别不一样哈。
0: 丫丫说呢，潇潇你是不是乐山的？
1: 我不是乐山的，
0: 乐山也有自己的方言，是不是？
1: 我是拔中的。
0: 拔中，
1: 嗯，拔中，
0: 跋山楚水踢凉地跟你有什么关系吗？23年气质深。
1: 哎，最近那个什么，最近那个革命基地，我们那个地方特别火，还上了央视嘛。就是我们老家，我们老家说这个方言，他的那个是特别字正腔圆。
0: 比如呢，
1: 哎，拔中人就要说拔中华，就是那个特别，
0: 这是四川话。我为啥听着感觉像山东话嘞？
1: 因为我们那个是接近那个什么，接近陕西了
0: 啊。
1: 接陕西跟这个汉中接壤，
0: 哦，
1: 就挨着的啊，
0: 嗯，
1: 不知道因为拔中的老乡，
0: 我听着像好客山东欢迎恁，
1: 有点像。嗯，还有慧慧 daddy 又发了一个语音，你该不会又说了四川话不？
0: 听听看，
2: 我哪个晓得你是四川哪儿的嘛？
0: 我哪个晓得？
1: 对
0: 吗？
1: 慧慧带的是乐山的，
0: 是丫丫，他是乐山的，你们俩是不是老乡啊？
1: 反正都是四川的。乐山的朋友你好呀。
0: 嗯，还有大爷爷呢，说他说自己用不完就跟小猪一块用啊，这小猪滴点人类眼药水呢，对吗？小杨的小船说你能，你眼睛大用得多，谢谢你。回去之后，猛滴有。

0: 尤其是要到快过期的时候，一个眼睛滴得上四滴的，赶紧给它用完。
1: 哥，对，松松眼睛大，那不灵不灵的，威廉。
0: 是，怎么还有人给我们俩点外卖呀、啊？天哪，这谁呀、啊？哎，还有人给我们俩点了方中山的外卖，下节目正好送到的。
1: 我、哦、天哪，要不要这么感动、
0: 哎？这多不好意思呀！
1: 还好早餐没有吃。
0: 哎，我们也无以为报了。我把那个，
1: 只能一会儿，要不送你一首歌的时间，
0: 把那个周末送给你一会儿。我们那个实在没有什么好回馈的。那个周末的话，你喜欢，一会儿九点钟下了节目送给你啊。
1: 来看到丫丫说他是重庆的
0: 啊，重庆的四川话，哎，重庆说的也是一样的调调，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一样的，但是重庆的完全不一样、重庆的就是他跟成都就是完全的感觉嘛、重庆说的话呢，他就要略微的这个火爆一点点，
0: 火爆一点。
1: 重庆的辣妹子，比如说哈，
0: 老子数到三，
1: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比如说，就是像那个男生，晚上要出去跟这个朋友聚餐，
0: 不能骂人啊，
1: 回来的晚一点哈。然后然后呢，就是像这个成都的女生说，一起噻，
0: 什么意思？
1: 一起嘛，就是这话里有点弯酸的感觉，就是你去嘛。但是呢，反问句就是，反问就是你敢去，你今天就不要进门了，就一起噻，你起噻，哎，你跟我说啥子？你起噻，就是成都这种感觉。然后呢，重庆就是一起嘛。
0: 要、哎、这么轰啊！
1: 一起撒，一起嘛、就是那个语气，它会有点重庆和成都有这么一点不一样。
0: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关于这种说反话的这种啊。你像、你像我们用普通话说，这个真不是我干的，这真不是我弄的，对吧？我们就会这样为自己辩解。但是变成东北话，就是那就我弄的咋地吧。就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不同地方的方言，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是的，是的，哎，真的是一聊到这个方言，这个话题都扯不回来了。
0: 是，还有朱文他说呢，他说宋宋啊，海陆是干眼必备，强腿大瓶不用担心。他说还有，你半夜实在是饿的话，煮两个水煮蛋，只吃蛋白。
1: 你觉得他是为了想吃，为了填饱肚子吗？他不是纯馋，
0: 纯馋，我是纯馋。就是谁，你说饿的时候愿意吃俩没有味儿的水煮蛋呢？谁不想来一份小龙虾美美的品尝一下呢？
1: 那是的，有的时候就真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馋的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到比较这个简短的消息啊，我们还是来关注到关于郑钦文夺冠的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呢不是跟大家有分享到这个霸王茶姬爆单的事儿吗？然后同时还有奥迪啊，奥迪这个发文啊，2026年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上汽奥迪经过在他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标题叫做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
1: 是，然后一看到这个名称啊，奥迪买一赠一，
0: 奥迪买一赠一，哎呦呵、赶紧点进去看一看。
1: 是的，是的，那高低不得整一辆啊，是吧？
0: 高低得咱俩 A 一下，咱俩 A 一下，咱俩也得买。
1: 但是呢，随后啊，消费者就发现，所谓的买一赠一，他赠的是一台车模。标题当中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品牌全系车型，而仅限奥迪的两款电动车。
0: 那你这一个全系，一个买一赠一，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对，所以他这个说的全系买一赠一，实则就是买一辆车赠送你一个小车模，
0: 而且还不是随便买哪辆车都赠车模。
1: 是的，我们有记者就查询发现，上汽奥迪该文章页面下方附有郑钦文比赛的照片，并标注祝贺钦文夺冠热爱不灭，然后淬炼成王，奥迪全系买一赠一。
0: 太恶劣了，
1: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宣传的品牌的一个照片嘛，然后宣传的一个海报上面是这么写的。
0: 是，这个是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推文的封面跟题目啊。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链接点开之后，你往下翻，看到了车辆宣传就会写着冠军时刻，奥迪限时亲选礼遇开启，之后呢又用另一个字体写着随车附赠同款车模。然后为了了解情况呢，记者就以这个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上汽 汽奥迪的官方销售人员，对方明确表示说，不是这个车买一送一，是您买我们的 E7X 或者 E5， 只要下定了提车，到月底提车的话能送你一个车模。然后记者呢就追问这个车模到底多少钱，价值多少，销售人员说呢大概是不到1000块钱，并且补充你还可以抽盲盒呢。然后这个活动呢是只限这个两款，刚刚说的两款电动

0: 堵车持续到月底。
1: 是的，但是还有一个质疑啊，就是你上面写的是全款车系呀、啊、对吧，全系车系呀、啊、但实际只有奥迪的两款电车参与活动的行为，也是让消费者摸不着头脑。
0: 对，这个会容易让人觉得很不爽。
1: 那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这个就什么呢，检索发现啊，奥迪它是奥迪的音译嘛，奥迪官网的域名也是奥迪，是小写的，小写的 AODI、
0: 啊、
1: 然后它这个标题上面是大写的 AODI、嗯、大写的 AODI 呢就是奥迪汽车公司在2024年11月7号推出的电动子品牌，所以就非常让我们容易误解、
0: 啊、我们消费者是什么很傻的人吗？
1: 就是，所以根据中国经营报的报道，11月7号奥迪新豪华电动品牌 AODI 就是奥迪的那个英文字母嘛，但是它是大写的、
0: 嗯、
1: 它是在上海中国船舶馆正式发布奥迪和上汽合作项目的新品牌 LOGO 不搭载四环标，而是正式启用奥迪的字母标、哦、就是 AODI 这几个大的字母大写。
0: 是，所以说人家只是对于这个字母标的这个系列啊，然后客服还强调呢，这个大写的 AODI 奥迪啊是奥迪电车的一个字母标识，与四环品牌的标识做了明确的区分。然后呢记者就了解到，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在24年11月15号的时候，郑钦文是亮相过广州车展，奥迪旗下的这个品牌大写 AODI 正式官宣，就是郑钦文是他的品牌代言人，然后新品牌奥迪跟四环品牌呢在渠道层面做清晰的分工，四环呢会更加关注在油车领域，然后字母标呢会更加专注在电车领域当中。
1: 哦，
0: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活动推出的是上汽奥迪，不是一汽奥迪啊。10月12号下午呢，记者联系到一汽奥迪询问的相关情况，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说，我们一汽奥迪呢没有就郑钦文夺冠进行销售宣传，而且跟上汽奥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体。
1: 嗯，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微博上的一些用户就说呀，消费者理解的买一送一可不是你这个买一送一哈、
0: 嗯、
1: 就觉得挺败好感的。另外呢也有网友就发帖说，买一赠一在广告法第八条当中有明确规定、
0: 嗯、
1: 要写明赠品的品种规格数量，否则呢就容易被认定为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
0: 是，我们看看律师怎么说啊。这个是有律师说呢，说根据广告法，广告表明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附带赠送的，应当明示所附带赠送商品或者服务的品种规格数量期限和方式。在本案当中呢，奥迪的这个推文奥迪全系买一送一为核心的一个卖点，正文采用小字儿来标注，且仅限两款车型，并不是全系，那跟标题传达的这个核心信息完全不一样，标题与实质内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落差，涉嫌违反上述的明示义务、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表述让消费者产生误解的话呢，还会构成广告法第28条规定的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情形。
1: 嗯，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判断是不是具体的构成违法，还需要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依法调查认定。就是刚刚说到的是从这个广告法呀，从法律的这个层面来分析的。
1: 嗯，是啊。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讨论。小鱼他说，奥迪玩的文字游戏。
0: 对，我其实很讨厌就是这些商家们玩这个文字游戏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福先生说、嗯、早上好，来晚了，送送小小老师。
1: 早上好呀。
0: 是，他说这不是学习雷总吗，广告下面有一行小字儿。我真敢说呀，你们敢说我们就敢念，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我告诉你们，
1: 我都不敢念。
0: 有一天吃投诉了全怪你们，你们负责请我们俩吃一个月早饭啊。
1: 好了，接下来呢也即将进入到我们半点宣传时间了，稍事休息一下吧，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吧。
0: 一首小甜歌，来自王静和老狼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我需要
1: 来啦，干活有力气，
2: 给我上班去。
1: 北京时间的早上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2: 给我上班去。各位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2: 我是潇潇。到了半点之后这个点了哈，大家是否都已经是到单位上班了呢？开始到公司了，
1: 是还是说正在路上准备打9点钟的卡呢？
2: 可乐小姨到三亚了，来自三亚的打卡，早上好呀！
1: 哎，你出差不止哦，我以为你一天往返呢，原来要去好几
2: 天。他一天往返，昨天他说他要去临水，还要去保亭乐东，一天应该也够呛吧？
1: 对啊，但是有很多朋友出差的话，他就是一天去这些地方，就是每个地方办一件事情，然后当天去当天回。
2: 妈呀，太厉害了，高能力人群啊，真是。还有来看到孤独的展望，
1: 他说宋啊，听完你的节目就调台调到山西临汾台了，他说这个。哎，怎么还给人家取消关注呢？他说以后只关注916了。
2: 别啊，
1: 哎，不行，以后我们俩可能换地方。
2: 对，我们俩以后可能会换地方，你得关注回来，不行啊。
1: 你把你取关的这个，我求求你了，你再给关回来，因为后面从下个月开始，我们俩就上这边去了。
2: 对，但是现在呢，还等通知呢，等待通知呢，哈。
1: 嗯，
2: 来看到。福先生说啊，事实啊，不怕，我说的。
1: 那我们俩吃投诉了，完了找你福先生，把你的那个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还有那个手机号给我们俩留一下啊。
2: 那来听听李主任发来了语音。
1: 早上好。
3: 潇潇，你是八中那儿的吗？
1: 你是八中那儿的。
3: 我是八中镇子坝的。
2: 哇哦。
1: 哪里？
2: 八中镇子坝的。
1: 什么？
2: 就是八中的一个镇。
1: 镇子坝啊、
2: 哎。我嫂子是这个地方的
1: 人。啊，真的呀。
2: 真的。
1: 我跟你说，最喜欢在那个节目里边找老乡了。有一次找老乡，找到了跟我隔一个街道的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在唐山我的老家里
2: 啊，那也太近了。我是恩阳的老乡
1: 啊。
2: 再来看到老朋友说报告，已在岗啦，
1: 是又是辛苦的一天。
2: 嗯，
1: 他说可乐小姨环岛旅行去了，隔三差五去一趟。可乐小姨说这个早上好，还在床上呢，这是啊，行，出差还能睡到8:30，真是不错了。还有 Barry 我王姐说，那我出差一天往返三亚算什么？
2: 算你厉害，
1: 算你辛苦，算你辛苦了啊，算你。然后李主任又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一起听听看，
2: 来吧。
3: 哦，小小，你早不是镇子坝的吗？那欢迎到我们镇子坝做客哟，
1: 做客哟，做客。
2: 还发来了一条，听一下啊。
3: 我们镇子坝的大苏州欢迎你，还有南疆的刮目山也欢迎你。
2: 对，你听得懂吗？镇子坝的大酥肉
1: 啊，
2: 酥肉是老家的那个特产
1: 啊，
2: 老家特产。然后南疆

0: 光雾山是那个五 A 级景区，我们当地到了秋天的时候就特别的漂亮，
1: 是吧？秋天呢、啊、秋天说到这个秋天大伙儿还是上北京玩啊秋天的北京那是真漂亮，
0: 然后冬天的北京就是
1: 北平。对，秋天的北京最佳的赏味期是十月的最后一周跟十一月的第一周，
0: 对，
1: 哎，一共是半个月的时间，早一点叶子没那么黄，晚一点叶子又太黄，
0: 因为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往北方走才能感受到季节的变换，在我们海南可能季节变换不是那么的明显哈。
1: 是跟我的朋友们视频，我的朋友们晚上穿的特别厚的外套，还带一围巾，是那种薄的那种丝巾一样的围巾。我说你怎么弄这么厚啊？他说晚上还是冷，我当时穿着吊带儿，吹着电风扇在跟人家视频，
0: 就是完全不一样哈。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系列的这个新鲜资讯啊，也希望大家每天听到这些资讯的话也能够了解一下更大的世界。我们来看看足力健，因为上个时段不是说到了足力健吗，并且在之前的早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聊过足力健做这个有机食品。曾经主打专业老人鞋的品牌足力健呢，2025年的时候就切入了老年食品赛道的一个新项目，说要在中国我得开出20000家店来。但是近年来呢，有多家门店陆续闭店，员工呢还遭遇了欠薪，包括加盟商呢也是陷入了退款的一个困境当中。
0: 是的，我们也来看看它有机食品主打什么哈。主打有机速冻食品，粗粮、饮品等适配老年群体的品类。你比如说像以河南郑州为核心阵地，依托加盟模式和储值会员体系快速拓店，这个项目呢设置10元低门槛年度会员，通过大额储值赠送活动吸引消费者充值。目前郑州直营门店呢还有70家左右，这些门店状态显示营业不确定，然后部分是直接闭店了。
1: 是，然后这个员工说呀，6月份的时候就无法按时收到工资了。6月份OK， 说类似的情况呢不止发生在一家门店啊。哎呀，还好小马不在我的旁边，不然的话我就把他的嘴给他捂上。根据员工
0: 我懂你的啊，然后继续吧咱们。
1: 根据员工提供的公司这个9月9号发布的通知显示啊，说在职员工今年5月份的工资将于9月份发放，然后7、8月的工资10月份分批发放，还行了，我说实话你们还可以啊。说员工说这个工资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是还是没有收到。然后部分员工就直接提交了劳动仲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呢是已经介入了。
0: 是的，有记者啊也拨打了郑州一家足力健有机食品会员店的联系电话，对方告诉记者说，哎，我2个月前已经离职了，你别找我，这家店月底也要关闭了。
1: 哎，
0: 然后询问了一下会员储值卡是否能退款呢，对方回应说呀，可以去还在营业的万达店尽快使用。目前公司员工的工资、供应商货款都在拖欠，走正常渠道申请退款估计很难。也就是说趁这个店还在，你赶紧把你的这个钱买了就买了吧。
1: 是，就是你赶紧花了，赶紧换成货就完了啊。
0: 是的，
1: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钱也没有，钱货两亏。是好熟悉的剧本，好熟悉的剧情。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加盟方面啊，也是有同样的纠纷。有一位孙女士就加盟了这个足力健有机食品的会员店啊，花了24万，原本呢是计划开2家店，但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店铺位置，所以就选择退出了。今年的7月份呢，她是提交了退款申请，那人家没加盟，你得把24万给人家退了吧。公司呢承诺是8月底把这24万给你退了，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她还是没有收到钱。
0: 是的，因为没钱给他退了呀。根据足力健有机食品会员店多位员工说呀，今年年初开始各门店开始大量缺货，7月左右有机食品会员门店呢开始卖一些零食和生活用品，后来又增加了足力健老人鞋、爸妈装。7月10号呢，足力健会员发布门店升级公告，将原有的有机食品会员店和99鞋库整合升级为足力健会员店。
1: 是，我们看看足力健这一路走来究竟是怎么样啊。它是这个2017年成立的，然后呢发展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在扩张。之前不是电视广告跟这些什么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给老人买鞋买那个足力健吗？
0: 是的是的，
1: 它好像还有一个口号，我有点忘了叫啥来着。
0: 反正就是它这个品牌倒是打得挺深入人心的，比如说给家里老人买鞋可能就真的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去买足力健。
1: 是，甚至我之前都不知道足力健是一个品牌，我以为它是一款鞋型，就是给老人穿的那个鞋型叫足力健。后来才知道 到这是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它2017年成立，2018年的时候呢，最高峰期的时候啊，门店是达到了

0: 7420家，哎呀，反正就是又之前是加盟店，后来改成直营嘛。2019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吃了很多的投诉啊，黑猫投诉等品牌说他的这个质量不行。后来他的这个品牌线下的客流就有明显的下滑了。然后呢，从2020年开始就连续3年在亏损了。后面呢，从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试点了，2025年的时候推广了这个跨界健康的食品的这个赛道，什么价格什么的也不是很贵啊，反正就是主打的一个是健康，二个是性价比。然后它的这个压力啊，也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债务啊，包括门店运营啊，现金流很容易断裂呀，等等等等，这个就是从企业层面了。反正现在就是不管是缺货也好，闭店也好，加盟商退款也好，等等等等吧。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卡或者是什么的，反正我们这儿是没有这个足力健的有机食品的这个会员店啊。
1: 你像这个老年群体，其实对日常的食材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0: 对，
1: 老年人买东西都是属于那种精打细算的哈。虽然说它里面有卖4.9块的速冻水饺这类低价爆款可以吸引到店，但是呢，你其他的一些产品价格也不低，所以可能老年人想要买单吧，可能性也会更低一些。
0: 是，然后刚才看到这个热风吹啊，说我觉得打着保健旗号的都是现代的忽悠模式，保健它始终是不能代替药物啊，保健的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食品类的保健食品，可能也就是它比如说种植方式跟其他的正常的不太一样啊，或者说什么加工方式不太一样啊，等等等等，但是你说它能真靠这个起到什么疗效，给你治治什么病，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我们就来再说一说这个喝的方面吧。
0: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价格嘛，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感受啊，但是呢，有很多的经销商反映，近期呢，元气森林旗下全系列产品进货价每件上涨2到3元，涉及到了电解质水、气泡水、自在水和冰茶。它的这个每件就是一件10来20瓶的那种一件儿
1: 啊，
0: 一件儿涨了2到3块钱
1: 啊，不是说一瓶啊，
0: 对，一瓶它涨2到3块钱，疯了元气森林呐、
1: 原本就挺贵的了。元气森林产品出厂价格调整已经有1个多月了，那从今年9月1号起，元气森林确实已经对全渠道产品出厂价格完成了一轮调整。不过这轮价格调整呢，主要面向经销商。那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你会发现价格还是
0: 没
1: 有发生变化哈。
0: 对，
1: 实际上在过去一年，饮料行业面向经销商的出厂价格上涨时有发生，比如说在这个南方都市报今年6月报道了一个娃哈哈和华润饮料近日均向多地经销商发出调价通知。从7月1号起，娃哈哈纯净水每箱供应价格上调5毛到1块。这个勉强还可以接受，它是24品的那种嘛。
0: 是，但是它每件每箱调1块钱。它一进就是那么多箱啊，一进就是几十上百箱。然后
1: 那是哈，
0: 一次就多花几十上百块钱
1: 啊，
0: 而且这还只是一家小门店啊。
1: 然后还有那个华润怡宝的桶装水18.9升的，每桶供应价也是上调了1块钱，而且这个并非怡宝今年首次调价哟。4月1号起的时候，怡宝它就调了那个2.08升8瓶规格的，每件供货价就调到了4到5块。
0: 是，娃哈哈呢也之前有回应啊，说因为包材成本嘛一直在波动，我们也可以理解。然后这个公司也调整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啊，但是呢，全线的纯净水终端的零售价格是不变的，就是消费者买的时候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有一个经销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说最近确实很多的这个饮料都在上调价格，主要还是面对经销商，普遍涨幅在5%到10%左右，换成箱的这个价格就是2到4块钱。但是呢，因为线下的这个消费者普遍对于零售的价格仍然敏感，你3块钱一瓶的水就是3块钱，你涨到4块钱，我们就会觉得你涨了很多，或者你涨到3.5块，其实消费者对于这种瓶装水多少钱还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这个零售价格呢是不会轻易上涨的。
1: 是，
0: 后来呢就有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多家超市零食，就发现呢，像娃哈哈呀、怡宝啊、元气森林、东鹏这些确实零售价格没有上涨。多位店员呢还说部分品牌呢甚至还会因为参加这个活动而会有一些优惠
1: 啊。这一轮为什么一些饮料它会涨价呢？它主要就是成本增加了嘛。它的那个饮料包装原材料，也就是 PET 饮料瓶
0: 子贵了。
1: 哎，对。

对，它的原材料涨得更贵了。像这个一些大宗商品现货监测平台的一个数据显示，像这个 PET，它是水瓶的一个基本材质哈，达到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它反正供应的这个是按吨数供应的，吨数供应呢，它的这个价格就是有所上涨的。所以说，他们在做。

0: 就是为了怕后边涨价吧、
1: 嗯、
0: 然后在内部呢也会采取相关的措施进行优化和对冲，整体的成本还是比较可控的啊。公司现有的这个品类暂时没有终端零售提价的考量，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饮料出厂价格上涨呢并不完全等于简单的这个压缩渠道利润叠加一元乐享。哎，我最近特别喜欢参加这个一元乐享，但是我一次也没，我一个也没有中过，就是因为之前会有很多的饮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非常简单，那个瓶盖一拧开，谢谢惠顾，就那几个大字，也没有什么二维码，
1: 什么再来一瓶，
0: 对，然后再来一瓶，拿那瓶一换就行了、
1: 嗯。
0: 后来我们长大之后呢，它就变成了必须要扫码。就是没有说一拧开盖你就是什么再来一瓶就什么的了、
1: 嗯、
0: 你必须要扫码还得注册还得登录还是什么，然后很多朋友就不再参加这个活动了嘛，
1: 就是挺麻烦的哈。
0: 对，后面我这两天呢发现那个补水啦我现在天天在喝补水啦，他那个现在拧开之后又是非常明确的几个大字，就是谢谢品尝
1: 啊
0: 或者说是再来一瓶、
1: 啊、或者还有一元乐享，
0: 对，还有一元乐享再来一瓶等等、
1: 嗯、
0: 包括农夫山泉娃哈哈东鹏饮料元气森林脉动怡宝统一康师傅在内的很多的这个饮料品牌都参与到了一元乐享的活动当中。
1: 他们的玩法通常就是你在打开瓶盖的时候啊、
0: 嗯、
1: 瓶盖一物一码，中奖之后支付一块给门店、
0: 嗯、
1: 就可以换购同一瓶。
0: 是的，
1: 终端门店呢也会扫码核销，成功之后系统就会记录，后续你再和经销商或者是厂家结算核销补贴就可以了、
0: 嗯、
1: 他这种营销方式的好处在于呢，相比直接降价带来消费者复购，嗯，可以不破坏公开零售价，维护价格体系，同时使用数字营销的方式，就是让你不断的去买嘛。你看到这个一元乐享，你就怎么着，我们买一瓶吧。
0: 是，所以你看为什么最近一直在买补水啦，因为它有那个。但是我特别想喝到一次一元乐享，我觉得那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我从来没有喝到过，每次拧开谢谢品尝，每次拧开谢谢品尝。
1: 是啊，根据我看有一个这个检测机构的一份报告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饮料销售额是同比下滑幅度达到了12.19%，
0: 嗯，
1: 就是它这个销售额下降了，
0: 嗯，
1: 可能和气温乐享系列营销政策一系列主观因素还是有点相关的。反正我现在有的时候买饮料啊，我还不太喜欢去超市啊或者是其他的便利店买，我喜欢去那个什么像那个零食商店那种去买，
0: 零食有名，
1: 零食有名或者赵一鸣，他那种普遍的价格还要往下低一点儿，
0: 是吗？
1: 嗯，要便宜一点，我有的时候就会囤一些。
0: 哦，那我下次我也是，我喜欢囤、
1: 嗯，
0: 每次去的时候，都会买一大堆，尤其是一些没有喝过的一些新花样啊，
1: 是
0: 就会买一些新的。
1: 然后我发现有的没有喝过的，它为什么没有这么流行？
0: 啊，确实，
1: 可能有它一定的原因，并不是特别好喝。
0: 对，但是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然后目前呢，从各大饮料的这个大类当中，同比增速来看呢，无糖就是还有一些茶饮啊这一类的品牌是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类目。大伙儿对自己的这个健康真是这近年来逐步的关注啊，
1: 非常重视哈。
0: 对，同比增速达到了12.16%，然后其余的10个类目都在下滑啊，比如说运动饮料啊、汽水啊、包装水的这些降幅啊，都在10%到11%之间。有糖的这个即饮茶，还有能量那些饮料。像降幅也挺厉害，还有即饮果汁啊，还有乳饮料啊，也是达到了16.31%和18.37%的一个下滑的幅度。
1: 是的，
0: 中式养生水还有营养素的一些饮料下滑的最厉害，同比下滑均超20%。
1: 嗯，是，大家还是更注重一些这个健康。但是像这个中式养生水，说实话啊，它确实挺健康，但是呢，喝起来味道可能并不是那么好。
0: 对，我也发现它不好喝。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在想，我既然喝饮料了也不在乎这一瓶哈，
0: 是
1: 我就喝个快乐吧。
0: 反正所有的饮料类的当中，还是那种无糖即饮茶是就是销量来说啊，
1: 嗯，
0: 销售额来说是最高的，剩下全部都在下滑。
1: 是的，我们也来在节目最后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哈。热风吹他说呀，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好多东西都便宜了，就唯独餐饮店涨价之后，东西就没再降过，
0: 嗯，
1: 甚至还有再涨的趋势。就拿粉汤来说，从以前5块钱 前涨到9块10块，哪怕猪肉便宜了，现在还是卖9块10块。
0: 是，价格涨下去，哪有再降下来的道理啊？
1: 是啊，因为他们其他的一些成本，比如说店租啊什么的，这些成本也还是在往上涨的。
0: 是，反正他们可能，而且尤其是你只听说过谁家那个餐饮涨价了，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餐饮降价吧？
1: 对，
0: 是吧？
1: 然后慧慧 daily 非常。

0: 贴心，他说三金啊，这个瓶盖送给你，来你扫。
1: 我看一下，等会儿你发给我了什么？他说这个瓶盖送给你，你这是那个一元乐享，凭什么？凭什么你能拧到一元乐享啊？我不服。
0: 他送给你了，快让你扫扫了就兑换。
1: 你那破二维码拍的也不清楚，我扫不着，我还得付一块钱，拉倒吧。还有那个大爷爷说，他说还好呀，也不贵，这是买了一瓶冰红茶，900毫升，12瓶装，一共是78块钱，怎么还有30块钱优惠券啊？优惠完是48块钱。
0: 哦，那这么算起来是便宜哦。因为它有的是平台给的一些补贴嘛。
1: 我跟你说，你这一瓶冰红茶，它不是那个减糖版本的，它这一个相当于有12块方糖哦。
0: 柠檬红茶，说了他都不敢喝了。
1: 你那大肚子，你摸摸你的大肚子，还喝呢你？你不，你别喝这个了，你喝点，你改成那个什么，人家说的那个无糖即饮茶，你快点啊！
0: 来看到贝瑞王姐，她说顺便提个词，美好的、愉快的一天。
1: 就是一会儿我说美好的，你得说愉快的，我再说一天，
0: 是吗？
1: 嗯，懂了吗？还有这个小杨的小船说，喝珠江纯生罐装也有一元换购，有的时候买一个能换购一提
0: 啊。那
1: 还有这种时候，
0: 我那个每次喝那个蓝带的时候，他不是扫码，扫码有兑换，他得扫2瓶
1: 啊。
0: 你没扫过蓝带的那个码吗？
1: 我从来不喝酒的。
0: 嗯，
1: 说话呀。我从来不喝酒的，你们又是喝蓝带又是喝珠江干嘛呀？
0: 就是那个扫码的时候，他是扫第一瓶、
1: 啊、
0: 第一瓶他要扫第二瓶，完了之后才有那个钱、
1: 啊、结果本来只是想小酌一下，然后一瓶一瓶的扫，一会儿就喝多了。
0: 就是
1: 刘亦菲呢说，他说本来就是想随便搭配应付一下，在厨房直接就吃了做早饭呢，他说都没放盘子里，但是第一口就惊艳到我了，这个口感太丰富了，一定要分享给我们啊。就是鸡蛋跟一个无花果，又加了一点羽衣甘蓝、奇亚籽，还有沙拉汁儿。吐司呢，一定要是脆脆的。今天休息日不出门，你这个看着就好吃、啊。
0: 我也是，人家先把吐司烤脆了，完了上面加那个酱。
1: 加那个酱，加那个鸡蛋，加那个茄子。
0: 哦，你居然还加了无花果。
1: Oh my god， 这个看着就好吃、
0: 啊。太聪明了，智商真高啊。
1: 是啊。我俩好饿呀，但是还好我们要那个什么了。
0: 我咽了一口口水。
1: 还有大爷爷，他说他这个是少了8块方糖的那个啊，那也还剩4块方糖呢。他说让你看看我的小鹿标准，全冰去水。标准甜，天哪，你是喝瑞幸你敢喝标准甜的？
0: 全冰去水。
1: 我也经常喝全冰去水。
0: 啊，
1: 就是非水啊。
0: 非水就是全是冰融化的那个吗、嗯、
1: 就全是冰，它不融化，它就是冰块，然后加了那个纯的那个咖啡液，然后你喝着喝第一口特别甜，喝着喝着就会发现那个冰慢慢在融化，就没有那么甜了、
0: 哦、
1: 特别好喝、哦、你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哦、我每次我点的时候都没有注意，难怪有的时候开始喝挺正常，后面它那个冰融化就变淡了嘛。
1: 对，
0: 还可以这么点呢。
1: 对，你可以试一试，反正我们觉得挺好玩
0: 啊。
1: 好吧，我们今天的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又跟大家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个早晨、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0: 是的，
1: 最后还是用一首歌来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稍后10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

0: 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起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请您给我们点赞。
1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5: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5: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5: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5: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5: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5: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6: 点横竖折。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欢迎听众在收听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自在音乐。

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很热闹，我们先欢迎一位也是我们节目的新主持新搭档哈，超哥啊，超哥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各位海口音乐广播和海口综合广播的听友大家好啊，今天是第二次带班啊，带宅弟来和杨哥一起来主持我们探访兄弟，我们又多了一个兄弟是吧？
0: 对，
1: 三个好兄弟、啊、
0: 超哥啊、哎、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是80后勇闯海南自贸港，
1: 新海南人
0: 啊，对，最近也是刚刚来到海南哈、啊，来准备在这边长期的工作和生活哈、嗯啊，也是新海南人吧啊，也是想要在最近要买房，
1: 哎，
0: 入手了、啊，
1: 所以今天两个身份啊，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买房人
0: 啊，对，然后今天呢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很多听众来取取经哈、啊，做一下咨询，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各位在海南的这些老炮们哈，或者说是在海南已经生活很多年的这个老海南人也好，新海南人也好，可以给超哥做一些建议哈，
1: 给一些经验，
0: 海南应该怎么买房或者怎么看房哈，超哥最近确实挺头疼的哈、
1: 嗯、哎呀，这个我头疼你最知道了呀，
0: 哎，
1: 我跟你说了很多我买房的一个需求，
0: 是、嗯、另外的话我们也欢迎今天做客到节目的嘉宾哈，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房产经纪人张志是涛啊，涛哥，牛叔叔。
2: 大家好，我是张志涛，牛叔叔。
0: 哎，欢迎牛叔叔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么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首先啊，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有买房、卖房、租房各位需求的听众哈，可以来通过多种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哈。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啊，也感谢贝壳对节目的支持。各位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来看一看最近的成交价，包括挂牌的这个价格，让你知道心中有数哈。在选房、在看房的过程当中，起码对这个片区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敏感度啊，或者对这个价格有一定的参考性啊。那么超哥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啊，这个为什么我选择海南呢？就是咋了？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来海南了啊？
3: 这个话的话，我觉得想问一下涛哥，涛哥来多久了？
4: 我是2021年的3月份来的。
3: 你看。21年，涛哥来的时候跟我岁数应该差不多，
2: 嗯，差不多。
3: 所以涛哥，什么吸引力让你来海南的？
4: 我当时来海南的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北边口罩的时候
3: 啊，
4: 因为当时北边这个口罩管控的时候那会儿比较严，
2: 嗯，
4: 我当时是在大连，
2: 海南一样也
4: 对
2: 一样的标准呢。
4: 没有，大连那会儿的时候什么？因为它的冷链进出口占到国内的大概40%多，
3: 嗯。
4: 啊，当时那个新冠的话，很多是通过这个冷链进出口传播的。我们那会儿基本上连小，别说小这个小区了，
3: 嗯，
4: 就基本上在你那个房间里是出不去的。
2: 是，就是当时这个会有一些特殊性哈，地域的特殊性啊。
3: 嗯，觉得来这儿以后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吧。
4: 是的，
3: 啊，我跟涛哥的想法是一样的，
2: 也是气候的原因了。
3: 气候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自贸港建设，谁都想来为自贸港建设做
2: 出
3: 一点点
4: 贡献
3: 啊！对，
2: 哎，就涛哥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自贸港的说法了哈。
4: 有听说，
2: 2018年、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3: 有了。对，
2: 然后来了之后，就是确实是也觉得还不错啊，或者说对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喜爱，也是有这种归属感嘛。现在
4: 我当时在2月份的时候来过一次，待了10来天。
2: 嗯，
4: 当时我觉得这边生活节奏什么的话，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因为像我是河北的嘛，但是他们很多都说你为什么不去上北京啊，或者像天津这种城市？我说节奏有点太快，我说我还是喜欢这种相对而言会更这个舒服一点的地方。
2: 嗯
4: 啊，有点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3: 既要工作，同时也要生活。
4: 是的
3: 啊，
2: 是的啊，就是我是2015年、2014年来海南的啊，到现在正好是11年。其实咱们三个都属于新海南人了。
3: 你是吗？
2: 啊、是，我也
3: 海南，
2: 我也属于新海南人了。在您面前，可能我还。没有，我是2010年来的，到现在1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
3: 啊，
2: 对于海南还是充满了喜爱和热爱哈、啊
3: 嗯。
2: 但是确实天气也是蛮热的啊，这个天气，很多这个本地可能一辈子生活在这儿了，对于这个天气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啊。
3: 嗯、
2: 尤其是最近这个几年的这个气候哈、啊，它这个时冷时热的，冬天有的时候特别冷啊，
3: 嗯、
2: 夏天有的时候特别热啊，还是挺。遭罪的啊、
3: 嗯！
2: 但是每当去到这个海边哈、啊，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好看的这个落日，发现哎，一切也都可以接受了，
3: 非常解压。
2: 是哈、啊，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牛叔叔哈、啊，我们这个嘉宾涛哥哈、啊，张志涛啊，牛叔叔。然后他主要是做这个江东片区哈、啊，就是北师大片区这个楼盘的一些介绍，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哈、啊。如果有需要在这个北师大片区想咨询的，可以跟这个牛叔叔来在节目当中进行交流和互动一下。目前我们这个牛叔叔自己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啊。
4: 是的，
2: 叫什么名字？
4: 牛叔叔北师大说房
2: 啊。牛叔叔北师大说房哈、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牛叔叔的视频号。如果在这个直播当中看到了牛叔叔的这个直播间，也可以跟牛叔叔留言互动一下哈、啊
3: 嗯。
2: 这个牛叔叔的视频号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还挺尖锐的，
4: 是
2: 经常会喷客户。我觉得本身这个中介作为一个服务的行业哈、啊，其实它相对而言这个服务性啊，包括这个态度啊，还挺重要的。

0: 但牛叔叔就你特立独行啊，就敢说真话。你客户提出无理的这个需求之后，我就拒绝你啊。
1: 因为我觉得每个中介虽然也是服务行业，
0: 对，
1: 中介也是服务行业，但是我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些专业的服务，我不是靠说去这个拍客户马屁，或者说是这个
0: 说他好好听的话。
1: 客户这些
2: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为客户负责。
1: 是的，
2: 嗯，
1: 就像原来贝壳的那个王永群王博士曾经说过，
0: 嗯，
1: 他说就是给客户真正的这种服务是体现在你的专业上，
2: 嗯。
1: 不是体现在你跟客户说叫哥叫姐什么叔叔阿姨叫得多亲热，或者说甚至去有一些这种年轻群体你也会给他弯腰套鞋套上，
0: 嗯
2: 嗯，真正的服务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2: 对，
0: 超哥就喜欢哪种？
2: 我当然喜欢涛哥这样的了
0: 啊，就是你等会儿你先把你的要求提一下、
2: 啊、
0: 涛哥就说你不可能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啊，你先提一下你的要求、嗯、
2: 我的要求是这样子
0: 啊
2: 这个涛哥还有我们听友啊，因为咱们听友有老听友啊，这在我们的探房兄弟上这个多年的粉丝，大家可以对我的这个购房的需求啊，大家可以
0: 帮助
2: 指点一下，帮助一下、
0: 啊、
2: 看看我这些需求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0: 嗯、
2: 首先我喜欢南北通透的、
1: 啊、正常
2: 啊，喜欢这个客厅朝南的
1: 啊，正常
2: 啊，我还喜欢这个家里三个卧室，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
0: 对、
2: 嗯、啊、
1: 嗯、
2: 正常吧，
1: 正常
2: 正常，我又不喜欢楼层太高的，十楼以下
1: 明白，
2: 正常，喜欢不要太老的小区啊、近十年之内吧。
1: OK，
2: 可以吧？
0: 目前听起来都会合理啊，
2: 都很合理。
0: 嗯，
2: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呀、啊，别太贵了。
1: 比如说到，
2: 比如说三块多吧。
1: 啊
2: 啊，
0: 嗯，就算贵
2: 别上五块，别上四五块。
0: 哦，三块多你都可以接受哈。
2: 三块多，我觉得
0: 啊，那还行，
2: 差不多，
0: 那还行
2: 啊、
0: 嗯。目前听起来都很合理。
2: 另外就是面积基本上是在120左右吧。
0: 嗯
1: 啊。
2: 基本上就这些吧，嗯，啊，学区还要好一点点，
1: 啊，
2: 中等偏上，当然这个最高那个咱够不着的话，中等偏上，
1: 啊，
2: 嗯，基本上就这些，
0: 嗯，涛哥的要求，还有价格，最重要的是
2: 价
0: 格，刚说出价格，我觉得有点离谱了，
2: 预算基本上，哎呀，预算实在有限啊，但是基本上在120到150中间吧，
0: 嗯，
2: 好。预算是120到150，
0: 牛叔叔来评价一下他的这个选房的要求啊！
1: 我听完前边的时候，我心里会就是会很兴奋，
2: 可以选择一大片啊。
1: 然后后边听完超哥预算之后的话，忽然觉得我说，有点难，
2: 嗯，
1: 有点难。就是如果是纯超南的，啊，就是客厅和两个卧室都超南的这种，
0: 嗯，
1: 你要两卫的这种房子也会比较好找，
0: 嗯，
1: 学区还不错的话也还好找，
2: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完全的南北通透的话会比较少。我刚来海口的时候看房子也是、
2: 嗯、
1: 我要南北通透的，但是转了一圈以后发现这边南北通透的房子尤其是客厅还在南边，这种房子比较少。
2: 少，对，我也杨哥也带着我看过一些房子了，很多房子客厅朝北，我当时很纳闷，我说在北方不是都朝南吗？后来说什么呀，说咱们海口啊，前面琼州海峡，琼州海峡在北边，说很多客厅在北边，它可以看海。
1: 是，
2: 而且
0: 这个说法是我给你的说法
2: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有道理啊。
0: 刘叔叔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就为什么海口的房子它都是朝北的这个客厅哈、啊？就是，之前没有做这个房产节目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关注到，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很多都是朝北的，为什么会都这么多朝北的这个？
1: 是这样哈，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北边人会喜欢这个南北通透，或者说会喜欢一些南客厅的房子。
2: 嗯，
1: 因为像我老家，我家是河北的。
2: 嗯，
1: 河北那边的话，像山河四省也好，包括再往北边一点，东北那边。
2: 嗯，
1: 啊，它冬天的温度比较低，同样是这个卧室，南向的卧室会比北向的卧室温度大概会高两三度。
2: 嗯，
1: 我们那会儿的时候，就刚开始入职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的师傅就告诉我，你出去看房看什么？看一下这个房子大概几点钟那个阳光会进来，
2: 嗯，
1: 能到客厅能到卧室的哪个位置，
2: 嗯
1: 啊，然后我当时还纳闷，我说这个跟房子有什么关系吗？后来以后发现是真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来海南的时候我也不习惯，我说为什么我刚刚来海口的时候住新世界花园150多平的房子，做出来不是南北通透，
2: 嗯
1: 啊，然后那个餐厅厨房那个位置就感觉后边正好是对着别人家墙那种感受，
0: 嗯，
1: 感觉很别扭。后来我就跟这边人这个一些朋友还有同事在聊，他们说什么，第一个这边的话不存在这个温度上的一个差异，
2: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太阳基本上都在头顶上
2: 啊，都能照射到，
1: 对，基本上都在头顶上，你即使是南向的客厅或者卧室，你很多时候阳光也没法直接到房间里来
2: 哦。

0: 哦，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你看海南的一些民居哈，尤其是自建房，
0: 是的，
1: 然后或者去看一些这种更老的一些房子哈，
2: 是的，
1: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房子整个的这种透光性啊，或者说是采光不是那么的好啊。当时我还问你说这种房子能住吗？他们说你进去里面感受一下，确实这个里外的这个温度差很大，
2: 嗯，
1: 反而这个本地的人他们更愿意去让房子凉快一点，
0: 是的
1: 啊，他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你朝南反而会更热，是这个原因吗？
0: 对，因为这边光照的时间比较长，
2: 充足也，
0: 这个温度这个热的时候比较多一些，
2: 嗯，
1: 那所以说是，跟看海没关系，
0: 是，
1: 三亚也是这样的，
0: 你像这个靠海边的一些，肯定是最大面的一个给它增加一个这个景观面嘛，
1: 对，
0: 就山河湖海这种都是景观法，
2: 嗯，
0: 啊，所以这种的话，在像海淀岛也好，新浦岛或者说是往西海岸。江东很多都是北向一些可以看海的，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景观房，价格的话确实会比其他楼层或者其他朝向会贵一些。
1: 哦，明白了，就是海口，因为它正好北边是海，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是靠海边的这边的北边的房子，它就会卖的贵一点啊，或者说它这个设计就会往北看。那么三亚的话是往南边是海，
2: 往南边了，
1: 那就应该是朝南边看。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你买了一个非靠海边的这种房子，然后它还是朝北的，这个中介还要用说是看海方便这样的一个借口忽悠你，超哥，你知道了吧？
2: 哎，这哪是看海，这是温度和阳光决定的。
0: 是的，
2: 哎，超哥解释的非常专业，
1: 对，所以说也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南还是朝北吧。
2: 嗯，
0: 是，
1: 它更多的可能是那个南北通透。刚才这个
2: 南北通透，
1: 超哥提出了第二个，
2: 就是南北通透的话，会觉得因为咱们这儿风。本来就比较大啊，南北通透的话，在家里边你比如说我不开空调也感觉到凉风了。
0: 对，说这个的话我想问一下这个杨哥，你有没有注意这边很多客厅里有一些是没有空调的，
2: 嗯，
0: 很多都是在卧室有空调，但
1: 是
0: 有时候客厅不安空调，
2: 我现在住的就是没有，
0: 是不是
2: 客厅没有，
1: 其实挺不舒服的，我特别不适应，
2: 啊，
1: 然后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待着不出来啊，
0: 有的时候会不适应，
2: 嗯，
0: 啊，刚来这边的时候，我说客厅里，我说经常在客厅坐着的时候比较多，
1: 嗯，
0: 我说怎么客厅没有空调，
2: 嗯，
0: 人家说你把门把这个阳台的窗户一开，就感觉这种穿堂风，
2: 对，
0: 是很舒服的。因为我来海口之后就在那个省委后边，就在和风江岸风蛋白路那儿，
1: 嗯，
0: 那个位置靠着南渡江，
2: 嗯，
0: 一开窗户那个穿堂风一下就过来了，
2: 风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2: 嗯，
1: 是的，然后正好是这个江边海边的风还会大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嘛，哈，对于空调的这个需求，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我觉得越年轻的朋友，他的这个空调的
2: 需求量
1: 越大，
2: 对，
1: 他年轻气盛啊，他这个血热啊，
2: 需要空调
1: 吹
2: 进去。年纪大一点，觉得哎，我少吹点吧，我吹点自然风吧。
0: 还有一个跟我这种体型有关系。
1: 嗯，
0: 你看我24年到25年的时候，体重到了79公斤，我那会儿的时候空调开的很少很少。
2: 嗯，
1: 那
0: 但是。今年的话，因为我们片区那个摄影师动不动就老去找我蹭饭，
1: 嗯，
0: 然后没事就点什么小鸡炖蘑菇啊、煮煮白菜豆腐炖粉条啥的，
1: 嗯，
0: 我点菜。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说不能在这吃了，我说为啥？他说长胖了有10来斤，他说再吃的话，我媳妇不要我了。
2: 嗯，
0: 然后就因为我也感觉自己体型又开始回升了一些，
1: 嗯，
0: 回来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会感觉什么，自己会明显怕热了，
1: 哦，
0: 就明显怕热了，它确实跟这个体型有关系。
1: 是的，反正我是比较怕热哈，我是不怕冷，所以说每次不管是办公室啊还是家里的空调都比较凉，大家来了都有点不适应，说太凉了开的。
2: 哎呀，所以说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所以，
1: 嗯，
2: 你看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是不是说在选房的过程当中也得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就是你在看房子的时候不要被自媒体或者说一些这个网络哪一些这个信息给你忽悠了，
2: 嗯，
0: 就当你看到一套房子或者某个小区或者哪个房子装修特别漂亮，但是价格特别低的时候，那你要注意了，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两天经常会刷到，我前两天有一个我同事刷的一个自媒体一个账号，
1: 嗯，
0: 把我同事干郁闷了，
1: 嗯，
0: 啊，他发的什么？那人发的是海中的一个书包房，
1: 嗯，
0: 220平的一个叠拼，
2: 嗯，
0: 客厅挑高8米，带200来平的院，
1: 嗯，
0: 啊，装修完一天没有入住过。啊，然后工作这个说是这个某银行的高管，然后工作就去这个北京了，
2: 嗯，
0: 去哪儿了？
2: 哦，
0: 然后呢，最后来了一个报价是多少？260，
2: 260万来除以220平，
0: 对，单价10000多点，
2: 11800，
0: 对，
1: 嗯。
0: 还是海中的书包，
1: 有没有去实地了解或者看过这个房子？
0: 是这样的，
1: 干郁闷了，是真郁闷了。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海中的本部这个位置是没有这个房子的，
2: 嗯，
0: 因为海中这边老校区这边基本上都是老房子多，就天津华府房子比较新，
1: 嗯，
0: 然后 这个它的

0: 新校区，就江东校区没有这样的房子。我同事问我是鹿岛吗，我说不是，鹿岛没有这个户型。
1: 嗯，
0: 然后问我是仁恒吗，我说也不是仁恒啊。找了半天，后来一了解发现这个房子什么，离着大概有个十几二十公里。
1: 嗯，就不是他的书包房。
0: 对，不是他的书包房。
2: 但是价格就是这个价格。
0: 他们很多是拿着一些新房的样板间，
1: 嗯，
0: 然后说是业主出国急售，什么换工作或者说资金周转。啊，我们开玩笑都说这个样板间都被他包浆，都被他拍的包浆了。
1: 嗯，
2: 是的，就是这个叫做引流饰品嘛。
0: 是的，
2: 嗯，
1: 对，先让你
0: 看
1: 到，先让你喜欢上。
0: 上海那边应该是很多这个自媒体博主，因为发的一些引流这种房源视频的话被处罚了。
2: 那、我记得亲身经历哈，有一次，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去拍一些样板间，或者也去看一些样板间哈，然后有一次是在，不说哪个样板间了，反正就是。当时有一个中介的这个同行在打电话，然后在给客户做解释。那客户就说：“哎，你不是说这个房子是多少多少多少钱吗？”然后他就说：“哎呀，姐呀，这个是个引流款，我们这个只是这么说，然后实际的这个价格，跟这个引流的这个价格是有出入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它有点破坏市场了哈。
0: 是的，
2: 就包括对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价格的感知，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一定的误导吧啊。你比如说超哥这个需求，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呢？我觉得你肯定也是看了很多网上的这个视频。
1: 那肯定的、而且不仅是我看，那我爸也看，他看了以后推给我，我说你别看这些，这些个不靠谱，靠谱还得找我们贝壳找房。
2: 对，就是他这个价格相对而言的话，他就会参差不齐吧。
1: 参差不齐，而且那些房源极其好，极其好，面积又大。房价又便宜，我说 这怎么可能呢？
0: 装修还好，一看就是样板间。
1: 对呀、
2: 是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导啊，所以说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吧，也是给超哥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看这个房子的话，要以实际的这个挂牌价和成交价为准哈、或者说你要对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个了解，要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被这些视频所误导了，
1: 带偏了
2: 这个价格的一个理解哈。当然这个超哥现在为止看了这么多这个房子，其实也有一些还能够或多或少满足一些吧。
1: 对，还是有一些的。
2: 嗯，
1: 要么就是这个价位上，就房子满足了，价位上没满足、要么就是价位上满足了，但是房子的户型啊各个方面可能还差点意思，
2: 卡的比较死。
1: 对，卡的比较死。所以选房子吧，我觉得还是得慢慢看吧、
2: 嗯、
1: 如果不着急的话慢慢看，但是也得上心。
2: 对，但是这个呢也是就像超哥一样哈，刚来海南之后，包括大家如果是想要买房的话，其实第一点就是选好自己的预算啊，大概是多少钱、第二就是选好你的需求，你为了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这个买房的哈，这是很重要的两点哈。那么选完这两点之后，我们再来说到第三点，就是可能要开始看房了哈。看房的话，牛叔叔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有什么建议？
0: 看房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买房子的话，一肯定是要实地看，不要说只看这个网上还有这个自媒体上一些宣传。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你自己安排一个时间。安排时间是什么呢，就是你大概比如说你过去会有两个小时或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啊，这个时间点自己安排好啊。我个人建议一般看房的话，你最少看分三个时间段吧。
1: 嗯，
0: 最少分三个时间段，咱们前期聊过这个问题。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白天。
1: 嗯，
0: 白天你过去看看周边的地段怎么样，配套怎么样，社区它这个小区怎么样，
1: 光照怎么样，
0: 光照，然后楼间距、你的视野，还有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景观吧。
1: 嗯
0: 啊，看看户型啥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晚上去，
1: 晚上去，
0: 晚上去，晚上去看看小区的入住率，
1: 哦，
0: 它的物业服务
1: 灯亮了多少，
0: 对，看看周边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加油站等等这种设施，
1: 嗯，
0: 会不会吵。
1: 嗯，
0: 你像江东板块有很多是在飞机航线的下方
1: 啊、
0: 你看一下晚上过去以后还会不会有这个航线，大概你比如说到九点到十点那会儿的时候还会不会有这种噪音。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下雨天一定要去看
1: 啊、积不积水。
0: 对，越是下雨天越要看，越是下雨天越要看。海南这边本身就是高温多雨的地方，
1: 嗯，
0: 下雨的时候海口这边有一些地段确实会积水比较严重，有的是小区积水，有的是路段积水，但是这个都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个交通出行。
2: 嗯，是的哈，这个超哥也是最近在看房，都是下午去看啊，
1: 都是下午去看，
2: 都是
1: 白天去看，啊，也是我晚上得去看一看。
2: 对，这
1: 下雨时候得去看一看
2: 啊，这几个时间段去看一下，就是也别太着急，马上就下定就买了。
1: 对，这个我觉得比北方要少了一步，北方看房的。以前听他们说什么时候看呢，说供暖季的时候去看
2: 啊、看看供暖，
1: 看看这个供暖怎么样。
0: 是的，
1: 嗯，当然是二手房啊，新房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供暖的话都是二十四小时余温余热供暖，这种会比较多，但是它不同的小区供暖确实会有差异，
1: 会有差异。

0: 是的。
1: 而且看新房的话，还有个建议是什么？就是到里边，我建议拿把尺子
2: 啊。
1: 看新房的话，建议拿把尺子，就是你过去量一下他跟你说的那个床或者沙发的尺寸，是不是就是正常我们这个大家所这个
0: 能买到的
1: 或者说是这个日常用的规格比较多的这种，
2: 这都考虑到以后的装修了。
1: 因为它有一些这个新房的样板间，它让你看起来空间感会比较大。
2: 哎，
1: 不然那个家具、那个沙发、床什么的，很多做的都是比正常的尺寸会
0: 定制的定制款。
2: 牛叔叔，您说这个太有道理了，我切身体会呀。
0: 是的，我们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持续进行交流哈，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或者呢是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交流。稍后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哈，在宣传过后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下一站，
2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9:38，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哈、继续锁定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
1: 大家好，我是志超。
0: 哎，超哥，杨哥，
1: 哎，
0: 今天来到节目直播间哈，同时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贝克海友站的主播哈，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志涛啊，牛叔叔，欢迎牛叔叔。
2: 大家好，我是牛叔叔。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帮助刚刚来海南创业发展的超哥哈来选房
1: 啊，不止我一个啊，我们线上还有很多新海南人啊。
0: 是的哈，大家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哈，可以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也可以继续拨打0898-6623-9916哈，在线跟我们连线啊。趁着这个牛叔今天在哈，主要是做北师大片区哈、江东片区的这些房源啊，有想要咨询价格的，或者想要这个咨询想买哪儿或者看哪儿的这个房源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交流，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刚才已经说到了，在买房看房的前几步啊，定好预算，定好需求，然后就要看片区了啊。牛叔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目前这个片区的选择应该怎么来选择呢？啊，
2: 片区的话，第一个是看你自己日常工作的一个距离吧，一个通勤，这个是很重要的。再一个什么，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能还要考虑这个孩子上学日常一个接送的问题。
1: 嗯，
2: 前天有一个住西海岸的一个客户，就是他是想在北师大买房子，但是他跟他爱人工作都是在西海岸片区。但是他平时他老人又不在这边，没法给他接送孩子。那这样的话，他想买北师大日常这个需求是不好满足的，
1: 这通勤太远了。
0: 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客户，他是居住在这个他上班是在北师大，然后他想要去西海岸买房子，
1: 正好是
0: 相反的，
1: 但是距离是一样的，
2: 对，距离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己会，我觉得每个人会有自己钟爱的片区，会喜欢哪个片区的一个配套，你比如说有喜欢这个西海岸的，有喜欢江东的，也有喜欢这个像国兴板块的，就你自己喜欢哪个板块，你就往哪个片区去选就好了。在贝克找房，它有一个功能叫什么？叫地图选房。
1: 哦，
2: 你在上面打开之后的话，可以画个圈。

0: 啊，就在这个圈内，
1: 就在那个范围内，你可以选两房还是三房，选几居室。选完之后的话，在那个位置画完圈之后，它上面会出现一些房源、一些小区，或者里边会显示多少套房子，大致均价多少。
2: 哦，
1: 对，这样
0: 超哥又学到了一。
2: 哎呀，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周到的啊。
1: 是的，
2: 对。
1: 而且如果说像个人有喜欢这种这个，比如说有特定喜欢的楼层，比如你说我喜欢八楼的、十二楼或者到多少楼的，
2: 他只给你推你喜欢的楼层。
1: 对，是的，还有喜欢像一楼带院的，你可以选这个，啊，内地的像有些功能的话，它还有什么地铁找房，按着地铁沿线去找，
2: 哎，这个真的是按需供给啊，
0: 是这个也是贝壳所做到的一个优势所在吧，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房源，几万套这个房源，它都是真实的，而且是保证真实的这个房源，
1: 是
0: 每一套房源都有一个专属的维护人员，他定期的去回访哈，定期去更新照片哈，然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这个服务吧哈。那么很多其他的一些平台，它可能会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你在视频号里看到的这个房子非常好，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实际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包括其他的一些网络平台吧，你去看也是很漂亮，然后你去这个在实地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哈。包括现在闲鱼也可以卖房哈，大家可以去那个海鲜市场小这个小黄鱼上，闲鱼哈去看一看，闲鱼上都在卖二手房，很夸张，然后一样出现这种问题，
2: 但是
0: 货不对版。
2: 但是杨总，我问你啊，
0: 嗯，
2: 如果在闲鱼上有套房子，你看中了，觉得各方面都不错，
0: 嗯，
2: 你敢在那个上面买吗？
0: 我也敢去看，敢看，但是买的话得做一下这个评估一下啊。
2: 没错，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贝壳相对而言会这个房源都是真实的啊，另外的话，它的这个服务也是比较靠谱，
2: 它的交易也是正规的，
1: 最主要是咱们房款一定要做资金存管
2: 啊，
1: 一定要做资金存管，
2: 资金监管吧，
0: 就相当于是你在淘宝上买东西一样，他这个钱没有给到商户，而是给到了支付宝的一个监管
2: 平台。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在内地的房子卖也是通过贝壳卖掉的。
0: 哦，
2: 整个的交易流程非常的正规。
0: 交中介费了吗？
2: 交了，交了一部分，
0: 得交。
2: 是买方和卖方都需要交嘛？
1: 是的，因为中介是给买卖双方都
2: 提供服务的，
1: 对。
2: 但是整个的这个交易的过程，贝壳提供的服务的这个正规性啊，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0: 啊！
2: 所以我觉得我买房还是要通过咱们贝壳。
0: 好，咱不吹假房了，确实它有它的优势所在吧？哈，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哈，包括也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 APP， 它做的比较全面哈。然后再说回这个选房的这个角度来说哈，超哥其实也这个涛哥牛叔叔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这个直观的建议吧，
2: 中肯的建议，
0: 中肯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在哪个片区生活，你最好就是选择你哪个片区的这个上班这个位置，不要太远。那么如果说你就比如说你是在江东上班的，非要去选西韩，你就喜欢西韩，那恰巧你实力雄厚，恰巧你就不怕路这个路途堵，你也就硬选，我们也不会拦着你啊。但是更多的建议呢，就是给大家选择的还是在这个片区当中啊生活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你日常把房子买过来，按照海口市目前卖房子政策，备案满2年要有房产证，你才可以交易。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房子最少最少要住过2年，如果想后期交易变现的话，才可以。
0: 是的，
1: 中间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0: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或者说你如果喜欢的话，你要不先租上这么一下子，
1: 先感受一段时间也行。
0: 对，你每天这个上下班其实还真的是挺远的啊。
2: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小区，刚才你也提到了三个时间段来看；第二个是，如果是你这个小区还是不太了解的话，就刚才提到的，那我可以租上一个月、两个月，我先住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这个小区。那是不是真的符合我？
1: 是的，
2: 你看到的和你真实的住进去之后，你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0: 哎，牛叔叔，咱们这个业务也是除了海口之外，有其他的这个市区也可以解答一下问题吗？就三亚的有问题的也可以解答吗？
1: 看什么问题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要问房价啥的话，这个不好说。
0: 那行，我们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了，我们接一下电话啊。
2: 来看一下听友的电话。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哎。
3: 我这个我听了你们这个房子，我这个有个亲戚的小孩啊，11月底这样，哎，就要来三亚了。但是他去三亚签约的这份工作吧，就要问问三亚吉祥区的房子，您看看你们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个新房的价位，或者是。10年之内的这个房源呢？这
0: 三亚的吉阳区哈。
3: 对，他因为他签约在那个热带 热带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学校了。
0: 哦，就孩子来这边工作了。
3: 对对对。
0: 哦，想买房哈。
3: 对，完就我想就是替他问一下。
0: 嗯，
3: 是什么价位？
0: 嗯，牛叔叔，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吧？吉阳区的这个价格，
1: 这个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想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想买几居室的？
3: 就是100平左右的吧。
1: 100平左右
3: 的。两居室。
1: 嗯。啊，那个是用孩子名买还是用您名买？
3: 就是小孩嘛。
1: 啊，用他的名买，他那个户口是落到三亚了吗？
3: 他就是签完约了。
1: 啊，已经签完约了。
3: 啊，就这个三亚有个热带海南省热带什么海洋学院呢？
1: 啊，
3: 就是跟这个学校已经都签完约了。
1: 啊，明白，那就是购房资格有是吧？
3: 对对对，
1: 啊，那房款预算大概是想控制多少钱呢？
3: 他就说准备要买一个两室的嘛。
0: 嗯，就是目前没有预算，大概就是要买房2室的，他还不知道，他是想咨询一下价格。
3: 嗯，对对，
1: 房子之间这种价格差异可能会比较大。
3: 嗯，您看帮我就是说一下，就是大概的价，就是大概的价格，新房和这种10年。左右的这种房啊，还有要是租一个两居室的，得有多少钱？
0: 哦，明白。
3: 那个孩子打电话过来说的，要是买房还得他们单位批呀，1万的才能买。
0: 嗯，我查了一下这个价格哈，也跟您做一下这个答复哈。先说新房吧啊，目前在吉阳区的一些楼盘，确实这个价格的差异哈，基本是在2万块钱左右。
3: 啊，
0: 嗯，新房，
3: 新的啊，
0: 基本是在18000到2万块钱这个区间吧。你比如说这个三亚有个富春山居是在吉阳区，是在23000一平目前卖，凤凰山居是在19000。然后包括这个太阳城也是19000，反正基本就是18000到2万这个区间吧。啊，这个是新房的这个价格。
3: 哦，
0: 是，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哈，目前的几个价格也是有点参差不齐哈，就是从14000这个最低的这个价格，14000可能就是您刚才所说到的年代，可能就是10年到15年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二手房的价格，2室的。14000左右的这个低价哈，最低的这个价格，一直到23000-24000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价格也是不等的这个价格。你通常如果说想买二手房比较好的，比如说次新的5年左右的这个时间，2居室，这个朝向啊都还不错，也是这个比较市区新一点这种房子的话，你的预算大概就要控制在17000左右吧。17000左右会好一点，二手房的话就是在20000左右，会有这个2-3000块钱的一个价差。
3: 哦，那要是下个月底左右，要是来，要是暂时租一下呢？
0: 哦，租一下啊！
3: 啊，
0: 租一下这个
3: 是什么价位？
0: 哦，租的话，我给您看一下吉阳区目前的一个租房的价格哈。整个租房的这个价格，其实三亚会比海口会贵一些，
1: 会贵，
0: 因为这个三亚的话，它的这个时间点儿哈，正好你如果下个月来的话，属于这个非常高价的这个租的一个时间点儿，正好是一个候鸟人群来租的这个时间点儿，
3: 啊，
0: 所以说目前，你3居都得到4000左右了哈，3居室的话，
3: 一个月呀。
0: 对，一个月4000多，你如果是2居的话，稍微好一点的话，也得3000块钱左右。
3: 哦，3000块钱左右。
0: 嗯，3000块钱左右。
3: 就是还得自己负责水电什么的。
0: 啊，这个就是您到时候看跟房东是怎么商量的了。有些房东也会帮你去交物业费或网费，但是基本水电是自理的啊。
3: 哦，
0: 对，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你看你租房的话，它现在因为它季节性会比较明显。前一段时间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专门的分析哈，就三亚的这个房东他是，租一次吃3年啊，这3年租一次就行了。所以说它价格定的会比较多，而且它一般可能就是季节性会非常的明显。如果要租的话，就是你夏天租的话，可能会价格稍微好谈一点啊。

0: 他可能就是半年半年的租，他也不会一下租特别长时间。这个三亚跟其他跟海口的这个租房市场还不太一样，海口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租租一年，
1: 租一年，合同都是签一年的，
0: 租的，
1: 嗯
2: 啊。
0: 是的啊，你看这个如果是按照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的话，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凤凰华庭啊，两室两厅的这个户型，然后1.6万一平的二手房的价格。

0: 在揭阳区，然后总价是120万。这样的话，你算一下首付其实没多少钱啊，首付就是10多万。然后呢，你算一下他的这个贷款每个月的月供可能都比这个租房还要划算啊。建议如果是确实在这边要长期工作的话，买的话可能会划算一点，而且三亚的价格会比海口更稳定一些目前。
1: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1: 就是我问您一下，就我现在住这个房子，现在是什么价位？
0: 您是住哪个小区？在海口吗？
1: 啊，对，我在海口美兰区龙蛇坡，完事我住这个是农业厅宿舍的房子。
0: 农业厅宿舍
2: 啊，农业厅宿舍的房子，您那个是几楼的？
1: 我这个是四楼，
2: 四楼，
1: 总高是7楼，
2: 七楼。
1: 完是2年前就是给那个装的那个电梯，
0: 属于这个老破小的一个小区，时间比较长了，93年的。
1: 对，但是我买的时候是09年买的这个房子，
2: 那时候高点的时候。
1: 现在呢，那我这个房子还能值多少？
0: 户型大吗？40的。
1: 对，四房两卫的。
0: 对，125平的这个户型是吧？
1: 128点几。
0: 嗯。
1: 但是他这个两个阳台是没在这个面积。
0: 对，会有这个就是。行话里就是说这个老大的这种户型是非常不好卖的，
2: 不好出。
0: 目前价格我建议您哈，挂可能挂8000啊，但是你实际成交可能8000都卖不到，你成交预计控制在7000块钱吧。
1: 看起来现在这个房子是那么软件降了是吧？
0: 对，尤其是您这种小区，您刚才说加装了电梯，就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它可能价格还稍微好一点，8000以里吧，8000以里会卖的会容易一些，因为我看这个小区，整个成交哈，这几年都没有成交，几年已经是2-3年都没有过成交了，目前的挂价最低已经到了7800块钱了哈。149平的这个，您的这个户型也差不多啊，7000块钱左右吧。
1: 哦，那我还有一个，那我小孩这个现在住的这个，我想带那个问你，现在他这个房子是什么价位？
0: 也是海口的。
1: 对，海口秀英区，北大华府，那个恩祥新城。
0: 哦，
1: 就是在沿海的。沿海大道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房子大概现在
0: 哪个区？A 区。
1: 对，反正就是紧挨着沿海大道。
0: 这个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就是住在这儿。
1: 13000
0: 吧，13000。心中落差应该很大是吧？
1: 对，因为买的时候比这个价位高多了。
0: 对，因为我也一样，我买的时候比这个价位也高多了。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您卖的话，可能13000都卖不到，13000左右吧，差不多。装修好，看装修的这个情况。
1: 装修就算挺好吧，能花了将近30来万呢。
0: 差不多13000吧。
1: 都把窗户都
0: 一样，我跟您的这个情况一样。
1: 换了。
0: 当时买的时候可能是17000-18000这个价格买的是吧？
1: 啊，
0: 2021年、2020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也差不多跟您的情况一样，我13000吧，13000到，反正13000左右。你如果是小户型的话，可能会好卖一点，能卖到13000多、14000。如果大户型的话，可能比13000还要再低一点。
1: 小，
0: 这个价格
1: 小，它那个不大，就是94是那个90几。
0: 那差不多，13400。
1: 完他那个赠送了一个
0: 小阳台，生活阳台，就厨房那儿有一个小阳台嘛。
1: 对，完了把那小阳台改成一个房间。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它的这个痛点非常的明确，就是它没有学区。今年有一个秋凯学校重新的一个划片，有一个新的学校也没有把恩祥划进去，所以说它周边的这个房价有些是有一些回涨了，但是恩祥它并没有太涨哈，虽然它很新。
1: 对，这那个楼还行。
0: 对，楼很新，然后这个整个的外立面啊，包括小区都还挺好的，但是它就。

0: 是没有学区，它周边也就这个价格了。
1: 所以说，这是我这边这个老房子，这些我孙子孙女都来我这家。
0: 是因为那个恩祥，它旁边现在有一个崭新汇锦名城，是一个新的楼盘，新楼盘它才13000-14000，你二手的也就不可能比新房还贵了啊。
1: 那我再问你一下，现在是说，现在新房都是没有那个公摊面积的吗？
0: 那你得看是几代宅吧，就是它现在有一些市面上的什么三代宅、四代宅，就这种四代宅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得房率会比较高啊。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公摊面积可以说是没有吧，有些是没有的，但是您要去实地看一下。
1: 哦，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它得房面积高，那它的价格是不是也要高啊？
0: 对，现在这种四代宅通常是在18000左右了啊，这种您说的没有公摊的这个房子，基本是在18000左右。
1: 啊，那
0: 您算下来的话，其实也单价不贵啊，算下来单价其实并不贵，因为它赠送面积会比较多一点。嗯，
1: 对呀，啊。好，
0: 嗯，
1: 这我就都明白了，
0: 都明白了哈。如果您有其他的需求，或者您想卖的话，可以把这个房源发送给我们，我们帮您去做一下宣传，看有没有合适的价格。但是建议您哈，因为您最终的这个目的可能是要在三亚，从海口到三亚那个房子会比海口贵一些。
1: 那个三亚是我亲戚的孩子来。
0: 哦，亲戚的孩子还不是您家哈啊。
1: 哎，他问我，叫我给问一下。
0: 哦，
1: 因为他那小孩来，哎，都签完约了，他在那个学校
0: 明白了
1: 工作，他不就得在那买房吗？
0: 嗯，所以说你这些房子只是想咨询一下价格，也没有到卖的时候哈。
1: 我也有想吧，就是想，就是现在是孙子还在这边美兰区，还在这边上学嘛。
0: 嗯，
1: 但是上初中了，如果他们要毕了业，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旧的卖了，再买个新一点的。
0: 嗯，如果说有人口过多了，或者说有孩子要上学了再买，就是现在如果说是其他原因，就先别买了，就先再观望吧。
1: 对，现在这房子还是往下降，是吧？
0: 嗯，目前也就是这个价格了。
1: 我这些孩子要是在这的时候是上完学了，这个初中毕业了，要是考了大学了，这个、
0: 换一个好点的。
1: 对，
0: 嗯、
1: 这边这个老的就想。
0: 也可能孩子考了大学之后，就跟着孩子一块儿去新的城市发展了，也有这种可能。嗯，
1: 是好。
0: 嗯，反正这个价格也不算降吧，基本上这个价格持续了有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了啊，2025年、2026年基本上一年多的这个价格。
1: 我这个楼下的卖一个，和我这个一层楼这个卖一个，
0: 嗯，
1: 就是3年前卖的吧。
0: 嗯，3年前这个价格，
1: 我对面那个他是比我这个小，我这个是4房嘛，他那个是102平。
0: 嗯，
1: 但是他卖了105万呢。
0: 嗯，当时3年前的这个价跟现在还不太一样了啊，现在最新就是这个情况嘛，大概。
1: 啊，看起来三年前价格比现在高。
0: 对，是。
1: 哦，现在这房子降了。
0: 嗯，
1: 哎，
0: 确实是。有什么疑问我们再联系了，
1: 哎，
0: 啊，谢谢您。
1: 哎，好，
0: 好，
2: 再见啊。
1: 哎。
0: 是的，我就是刚才他说这个3年前的价格跟现在这个价格对比哈，你别说3年前，你跟去年的价格和今年的价格都一样。去年我们有一位同事，他非要卖220万，我跟他说你200万就能卖掉，然后他不卖，他非要220万，他今年了自己挂到200万了，我跟他说你180万再卖吧，然后他最后就拖来拖去，一样就是建议大家，如果现在要卖的话，抓紧卖，一步到位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成交的更快一点，
2: 拖下去都是损失，
0: 止损。但如果说是你要拖，或者说你不着急卖，那你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如果说你想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慎重入手啊，因为你的钱变成物变成房很快，一瞬间，我今天我给你钱我就变成物了，但是如果说我现在这个房子想变成钱，那你可就得再等再谈，你可能不一定称心哈，也给到大家这些建议。正好接了位这个听众电话，时间过得比较快，已经到10点整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这个涛哥今天也没聊太多，下次我们再聊了啊。
3: 好嘞，没问题。
0: 好，谢谢涛哥，也这个超哥之后也会常驻我们的这个节目哈。
2: 嗯，
0: 我们探望兄弟又多了
2: 一
0: 位，
2: 和大家一起来聊房子
0: 兄弟哈。
2: 嗯，
0: 那么更多的精彩大家可以在明天的这个早间9点到10点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

0: 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

0: 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巴之巴。
1: 来了，海岛欢乐颂，
2: 弟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2: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2: 我们在节目当中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时间节点的节目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就都可以看得到了。
2: 是的，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海岛欢乐颂的老龄动态内容。老龄动态内容首先啊，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全国敬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要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以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的第一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发展老龄事业相结合的专门法律。立法宗旨有三个，第一是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第二就是发展老年事业，第三就是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是，我们今天也带着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法呢。在总则当中是规定啊，国家和社会应当要采取措施健全保障老年人的权益，还有各项制度逐步来改善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2: 老年人的界定标准是多少岁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面所称的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
1: 嗯，
2: 老年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参与社会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婚姻自由的权利，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的权利。老年人对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1: 是，那么赡养人有哪些主要义务呢？赡养人呢，主要指的是老年人的这个子女，还有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呢，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

0: 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等等这些义务，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就规定了说，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呢，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的这个理由拒绝履行赡养的义务。
1: 再来看到养老机构的法定义务是什么呢？养老机构应当与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者其他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老年人的权益。
0: 那么对保障老年人的医疗需要有什么规定呢？国家呢，通过基本的医疗保险的一个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的需要。对于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呢，是给予基本的生活、医疗、居住或者其他的救助。另外呢，就是国家采取措施要加强老年医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提高老年病的预防、治疗、科研水平，促进老年病的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
1: 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持什么态度呢？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同时，国家和社会采取措施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0: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受教育教育的权利是如何规定的呢？老年人呢是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发展老年教育，把老年教育纳入到终身教育体系，鼓励社会办好各类老年的学校。
1: 当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哪些救济的途径？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一些要点解读。希望又让大家了解到了一些新知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老人出游这一方面哈。老人出游呢，就是现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年轻人开始收心上班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退休老人他们
0: 错峰出行了，
1: 错峰出游陆续出发了。这个时间点出门，机票和酒店价格相对低一些，而且热门景区的人流量也少了，天气从闷热转向凉爽，正适合这个几个伙伴一起出游玩上几天。然后现在老年人他们其实出游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不急着一天跑完好几个景点。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有一些低价的旅行团，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老年人他不太愿意，
0: 太累了，
1: 对，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呢，你跟着大巴在几个城市之间来回赶路，早上这个天还没亮呢就叫起来，他们更喜欢睡到自然醒，吃一碗当地的美食，再去当地的这个景点散散步，在街边呢找一家家常菜，第二天再慢慢的找一个景点，用这样的方式。对于很多退休老人来说呢，这样的安排反而是更像旅行。
0: 是因为他们比较有时间嘛，你看我们一请假请五天啊，这个地方必须五天玩完，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完全可以慢慢来，
1: 就是旅居的那种状态哈。
0: 是在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呢，抖音发布的这个消费报告显示，都市银发群体的出游消费用户同比增长65%。与此同时呢，多地旅游市场都出现了小城游、赏秋游、康养游和错峰游升温的现象。老人呢其实也正在重新定义旅游这件事，景点依旧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景点之外所谓的生活感也开始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1: 是的是的，我们也从一些旅游产品方面哈来说一说，就是老人他们现在更倾向于哪一块呢？过去很多旅游产品都在强调景点数量，什么3天2晚要去好多好多个地方，
0: 是
1: 5天4晚打卡多少景区，行程安排的满满的，宣传的时候呢这样一看啊，这么多钱去这么多地方很划算，
0: 是3天玩完了欧洲10个国家。
1: 哎呀妈呀，但是老人真正参加之后呢，最容易感到疲惫的往往就是这些密集的安排。年轻人觉得10分钟就能走完的路，老人他中途可能要休息好几次。年轻人可以站在景区门口排队半小时，老人站久了他这个身体不行啊，腰酸腿麻。年轻人到了晚上可能还愿意出去逛夜市，但是老人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吧，我洗个澡
0: 躺下
1: 吃点清淡的东西躺然后安稳的睡一觉。这不是老人不喜欢旅游了，也不是他们没有探索新地方的兴趣，他们只是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和时间重新 衡量一趟旅行到底

0: 值不值得。
1: 是，如果这个景点特别漂亮，但是如果入口距离这个停车场特别远，又没有座椅，然后卫生间也不好找，那么可能很难获得完整的体验。那么一家民宿啊，比如说价格特别便宜，然后这个地方也挺大，但是周边呢如果没有便利店，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好打车，附近也没有药店的话，老人和子女可能都会不太安心。所以说小城也越来越受到银发游客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便宜或者说是人少，更重要的是呢，小城的这个生活距离往往是更短的，吃饭、住宿、散步、买东西可以在相对有限的范围里面完成。老人呢也不需要把每天的这个时间都花在路上，也可以不用为了赶一个景点来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嗯，是的，现在有很多秋季旅游市场当中有一些小城就出圈了。这个旅行社呢现在也观察到了退休人群成为了赏秋游、康养游和慢节奏线路的重要客群，所以一些这个旅行社他们就开始调整线路嘛，然后调整整个的行程，安排一些少排队、少拥挤、价格稳定的产品，所以也是受到了很多老年人的青睐。
1: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其实买的是一套能安心生活的服务。很多旅游企业在做银发产品的时候，习惯从目的地出发，先去哪儿，再去哪儿，然后设计一个路线。这个思路呢，比较适合年轻人，不太适合老人。
0: 对，
1: 银发旅游呢，其实更应该从老人一天怎么过开始啊，早上几点起床，中午是否需要午休啊，走路走多长时间，累不累呀、啊？饭菜是这个偏清淡的还是偏家常的，晚上还愿不愿意出门啊等等。然后临走的这个时候，如果就是临出门了啊，身体不太舒服了，能不能够及时的找到帮助，可能这些问题呢往往比景区的数量更能决定老人是否满意。
0: 而且还有一些老人他们需要服务的往往藏在非常琐碎的地方，
1: 非常细节。
0: 你比如说有些住房里面有没有防滑设施，
1: 嗯，
0: 床边的灯够不够亮，早餐有没有软烂清淡的食物，而且呢整个行程你上车是否留出了在沿途当中可以给他们上洗手间的一些时间，一些地方，那天气怎么样，行程是否安排了休息点，附近有没有药房和医院。你每一项单独看都很小，但是加在一起的话，说实话这个工作要做得非常足哈。
1: 是，刚好还有很多老人呢是选择旅居的这个方式嘛，其实他们可能也是想，哎呀，自己在这都生活了大半辈子了，换一个地方，离开熟悉的生活，然后住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们其实不太希望离开所有熟悉的秩序，他们也愿意认识新朋友，参加一些活动啊，看看这块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但是前提是呢，自己仍然能够掌控生活的节奏。
0: 嗯，
1: 年轻人去旅行呢，可能会非常喜欢临时改计划、啊，
0: 对，
1: 突然又刷到一个谁了，就看见这个店儿特别好，然后就去，晚上临时也会决定去哪里。那老人呢，同样是有探索欲的，但是他们这种探索欲呢是要发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们可以去小城，可以去乡村，但是需要提前知道住在哪里，怎么出门啊，这个跟我们年轻人这是大不相同。
0: 是的，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银发旅游不能只讲风景。
1: 是的，
0: 风景负责把老人吸引过来，你服务才是负责把老人留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说一家旅行机构只负责把老人送到目的地，剩下的事情都要靠老人自己解决，那么他提供的仍然是传统旅游。如果他能把住宿啊、用餐呀、交通啊、休息啊、健康支持和兴趣社交连接起来，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旅居养老的消费市场。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跟这个有做这方面相关服务的一些旅行社们算是给大家提一个醒了，如果是要做老年服务这一块的话呢，还是要做的细致一些哈。
1: 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刚刚说到的关于老人旅游不是只想看景点了，反而是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前那个特种兵式的那种旅行啊。
0: 是啊，
1: 还有看到大爷爷呢，他说被三斤馋了又去吃了一次、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被你们馋到了呀，
0: 然后我们刚刚也吃了，
1: 是我们跟你们早上吃的是一模一样，你大早上起来你能耗到一个人陪你吃早饭呢，大爷爷
0: 你俩吃的也不少，我俩刚刚都在这个剩了可多，
1: 对，我们俩根本就吃不完你但是跟你们俩这量其实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0: 是的，
1: 是那谁呀、哪个朋友那么好，人缘这么好吗，早上起来能叫着人吃饭，你
0: 这个点吃的话是不是算是早午餐了呀
1: ？Brunch， 今天的 brunch 吃的是那个胡辣汤，胡辣汤 brunch， 中午就不吃了，晚上留着再吃一顿 bistro 就行了，这一天。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没有特别简短的消息啊？
0: 就是来说一说吧，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吃鸡蛋这件事情嘛。
1: 吃鸡蛋这一条消息我看到好几天了，我
0: 因为一直想说没说，你知道吗？
1: 行，我们看看吃鸡蛋啊。

0: 鸡蛋呢可能有很多种吃法，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关于这个鸡蛋呢储存的时候不能用水洗，
1: 对
0: 这件事儿，有很多朋友觉得那个鸡蛋上面有粑粑什么的比较脏，然后喜欢洗一洗再放进冰箱里，但是其实是不行的。
1: 嗯，
0: 买回家之后应该如何要正确保存？那为什么用水洗完的这个鸡蛋不太好呢？
1: 是的，之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辽宁沈阳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他们的元凶啊就是被水洗之后存放的鸡蛋，所以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热议。为什么不能水洗呢？鸡蛋蛋壳表面存在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母鸡产蛋之后蛋壳它会自然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
0: 嗯，
1: 这个保护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够阻挡外界的细菌霉菌侵入，又能够减少蛋里面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你用清水洗了或者浸泡了，这层膜就直接被破坏了。
0: 嗯，
1: 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就会趁虚而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的过程也会非常的显著加速。
0: 如果说真的是不小心真的是给洗了啊，那么就得尽快去吃了啊，就不能存太长时间了，不超过三天之内就要吃完了，并且要配合冰箱的冷藏，避免室温放置，通常情况下呢风险可以控制。水洗之后的鸡蛋呢也不宜久存，冰箱当中其他的这个食物还要交叉污染什么的，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危险就更大了。
1: 是的，那如果说有的鸡蛋它表面确实挺脏怎么办呢？
0: 嗯，擦擦得了。
1: 因为我有一个这个表姐，她开了农场，她经常就给我提他们农场自己鸡呀，还有鸭鹅产的那个蛋哈，
0: 嗯，
1: 就确实特别好。但是呢像这种蛋它就是表面会比较脏，会有一些粑粑。
0: 嗯，
1: 我之前也在想，我说这不能洗怎么办呢？
0: 擦擦得了。
1: 对，你用那个干布干纸巾啊，记住是用干纸巾，你去表面的实在比较脏的一些东西擦一擦，然后放到冰箱里的话呢，你就用单独的一个密封的盒给它隔绝一下，就是防止和其他的一些食品接触，就这么来放哈。
0: 还有就是在存放的方式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我包括我本人一直是大头朝下小头朝上那样放，但是其实呢鸡蛋应该是大头朝上来放置，
1: 倒着放。
0: 对，要倒着放啊，沉的放在上面，以确保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从而减少这个散黄了或者变质的一些风险。在0到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的新鲜鸡蛋存放一两个月通常没有问题。
1: 嗯，那我们反正挑新鲜鸡蛋的话，我有的时候是喜欢把鸡蛋捡起来晃一晃，
0: 晃一晃。
1: 啊，确实，那个新鲜鸡蛋晃动的声音比较小，
0: 啊，就是可以自己挑着买的那种鸡蛋哈。
1: 不新鲜的鸡蛋，因为蛋清变稀了嘛，
0: 嗯，
1: 你一晃它就会有那个咕嘟咕嘟声，它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健康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0: 是，然后看看买鸡蛋的时候也看看这个生产日期。我们刚刚说那个冰箱里可以放，通常可以放一两个月，但是也得具体鸡蛋具体来看。我记得有的鸡蛋买回去保质期只有15天，有的是25天，有的30天，有的45天，不太一样，反正看各个这个品牌吧。另外呢，就是鸡蛋很容易被污染，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的保存呢？首先就是不要冷冻。冷冻呢会使蛋白质性质改变，造成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撑破蛋壳。
1: 我看有的就是冷冻了之后稍微
0: 切成小片片，还有
1: 然后一个鸡蛋炒一盘儿。
0: 是，我看见了，我还看到这种，我说这个真是挺有意思。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不要冲洗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混放，就是这个鸡蛋的外壳上有很多致病菌跟污垢，不要把裸蛋直接放进冰箱，应该是隔离收纳之后再放进去，避免跟其他的这个食物造成交叉污染。
1: 是的，一般来说保存1到2周的鸡蛋食用没有问题，反正就是刚刚说的不要超过1个月嘛，咱们一次性不要买太多，
0: 嗯，
1: 吃了就再买就可以了。反正鸡蛋这个消耗品在家里人多的话吃的特别特别快，你要炒鸡蛋的话一顿就4、5个，蒸鸡蛋一顿4、5个，每天早上你还要煮几个鸡蛋，消耗的特别快，
0: 一天下去全家吃了20个鸡蛋哎呦我天。但是鸡蛋这东西不太建议大家每天吃特别多啊，
1: 嗯，
0: 反正正常的朋友我们之前说一天吃1个鸡蛋啊，你要是健身什么需要蛋白质的话，一天就2到3个，一天吃7、8个鸡蛋也没有用，你也只能就吸收那1个鸡蛋的能量啊。
1: 是，到底是谁这么爱吃鸡蛋呢？
0: 不知道，吃完鸡蛋 吃完鸡蛋蛋白质补充多了，那个放屁特别臭，你们也是小心点儿啊。还有小鱼来打卡了，上午好，上午好。
1: 嗯，上午好，小鱼。
0: 对，向所有此刻不知道是不是在摸鱼的朋友们问候一句上午好。
1: 嗯，上午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然后这个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健康大板块，还有很多的健康资讯。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园着红袍，宝钗红花好啊，好新鲜呐、啊。

0: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请您给我们点赞。
7: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来这个时间段哈，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
0: 嗯，
1: 风铃他说，来了来了，今天聊啥？谈情说爱吗？
0: 谁跟你谈呢？有人跟你谈吗？你又谈情说爱，情跟爱都没毛病，没有问题，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谁跟你谈呢？
1: 又给人家扎心了。
0: 哎呀，等会儿送你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吧。我们今天那个什么45就跟大家听一首好歌。这个歌我跟潇潇我俩最近都特别喜欢，等不到那个节目结束，我怕放不完。
1: 对，
0: 那个45跟大家，我们分享一条小资讯，听一首好听的歌，再分享一条小资讯。
1: 因为这首歌特别好听，我们俩特别想听。
0: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安排啊。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比较简短的资讯，我们来看哪一条呢？
1: 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脸肿不肿这个问题。
0: 哎呦，这句话，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跟你说，我肿的时候跟不肿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1: 啊，就是为什么会肿呢？它有很多很多种原因。尤其是头天晚上你吃的太咸了，或者是水喝太多了，早上起来啊直接是胖若两人，
0: 真是胖若两人。我早上起来自己根本就没有眼睛看
1: 啊，然后就是那种非常的浮肿嘛，然后脸垮，体重也倒没有什么变化，体重没变化，但是整个人就看起来肿肿的，而且特别没有精神。
0: 是，这个叫什么呢？是因为吃太咸引发的生理性水肿，核心原因叫四个字，叫钠水潴留。然后我们吃的盐呢，主要的成分就是氯化钠了。盐吃多了，身体里的钠离子的浓度就会瞬间升高嘛。然后人呢是有一套比较精密的平衡机制的，是不允许你体内盐超标的。那一旦超标了，你身体就会自救了，锁住更多的水分来稀释血液里的盐分，让你的身体渗透压回归正常。简单来说，你吃太咸了，盐吃多了，身体就会拼命的去存水。这些多余滞留的水分当然不会待在你的血管里啦，哪有那么乖呀，它会慢慢的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跟细胞的间隙当中。第二天起来，你脸肿、手肿、眼肿、脚肿啊等等浮肿，就是大家所说的水肿。
1: 但是每次呢，就是那个眼睛啊和脸是最明显的。
0: 对啊，我的眼睛好容易就肿了呀，本来就长得挺肿的，然后在真的肿的时候，感觉眼睛脸上没别的了，全是这个肿眼睛。
1: 就是为什么会老是肿这个脸和眼睛呢？因为人体不同部位的皮肤和组织结构差异很大，像眼周啊、面部的皮肤是最薄的，咱们脸皮比较薄，
0: 比较薄，
1: 组织最疏松，皮下间隙大，水分最容易堆积，所以就容易显得臃肿。再加上我们晚上睡觉是平躺啊，或者是这么斜着躺的一个状态嘛，全身的水分呢，它会均匀的回

0: 流就堆积在你的脑袋上面了，不会像站立的时候它承受重力往下走嘛。
1: 是，以后站着睡觉如果吃的太咸了就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判断你是水肿还是真胖了，教大家一个自测的小方法，你按住小腿的这个前侧或者是脸颊，如果按压之后皮肤会短暂的凹陷回弹变慢，而且早上最肿下午慢慢消退，基本呢就是盐分导致的生理性水肿。如果你真的胖了，体型就是真的臃肿了啊，按时你的皮肤是非常紧实没有凹陷的，也不会随着时间自行消退啊。那我是非常紧实的，这种是真的长胖了。
0: 不，你这都不是，你都不是属于那种胖胖的那种类型的人啊。
1: 谢谢，
0: 你要相信这个
1: 女人也会骗人了是吧，现在你跟谁学的？
0: 你要相信自己是最美丽的。
1: 你离姐夫远点以后。
0: 但是偶尔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水肿嘛，水肿起来特别难受，尤其是第二天要上班啊，或者要出去见人啊，怎么办呢？
1: 有的时候我们要上个镜啊，干个什么的，
0: 对，
1: 我的天哪，
0: 肿成这个样子。比如有的时候眼皮太肿了，像我贴个双眼皮贴都贴不上了，
1: 真的贴不上了，
0: 就不好贴了，
1: 会被隐藏起来的。
0: 对，所以呢要快速消肿。快速消肿呢这个有几种方法哈，第一个呢就是多喝温水。很多人是肿了之后就不敢喝水了，就是觉得喝了会不会更肿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越不喝水身体越缺水，盐分排不出去，你的水肿就会更加的严重。适量的多喝温水，它是能够加速新陈代谢，能够帮助肾脏快速排出多余的钠离子，从根源上去缓解水肿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多吃点高钾的食物，这个钾呢它是可以平衡钠的，促进你水分代谢。比如说早上起来吃点香蕉、黄瓜、番茄、菠菜、牛油果，这些东西温和的调节一下你身体里的电解质，消肿的效率呢也是比较高的。
0: 是的，还有就是可以适度的活动活动，做做拉伸哈，快走啊、散步啊，或者是垫垫脚、抬抬腿，
1: 扇扇自己嘴巴子，促进一下面部血液循环。
0: 然后越扇越肿了，那个就真肿了。
1: 还有就是少吃精加工的隐形盐。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菜里边放了多少盐，多不多，但是我们吃了很多隐形盐，比如说辣条里边有啊，薯片、饼干、面包、卤味、香肠、酱料，这些里边钠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这类精加工的食物也少吃，就能大幅的减少你水肿的情况了。
0: 是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水肿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你要区别到底是自己吃太咸肿还是一些病理上的原因。你如果不是普通的水肿就要去医院了，比如说水肿持续不退，早上起来也不消，眼皮双脚明显肿，伴有心慌气短、尿泡沫多、乏力、单侧脚突然肿痛、警惕下肢血栓，像这些问题就要
1: 对
0: 就警惕了，这可就不是说我喝个水啊或者休息休息啊它就能够缓解的哈。
1: 是，然后前一天晚上意思是不要吃太多的盐啊，你要是不想第二天特别肿，前一天晚上口味尽量是清淡一点吧。
0: 就是大家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还是尽量选择一下，注意一下哈。
1: 是，两个主持人说到做到，我们说分享到45，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卡着点呢，分享一首我们俩也特别想听的，也最近特别好听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
1: 是，我们来听原唱啊，不听其他的这个版本了。来自蔡琴老师，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来自蔡健老师，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1: 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你知道这个专辑是哪一年发布的吗？
1: 反正比我俩年龄大，
0: 比我俩肯定是大。这首这个专辑是1992年7月1号发布的
1: 啊，
0: 这里边包括了很多的版本的不同的歌曲，然后其中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曲。
1: 是的，这首歌呢最近又翻红了。
0: 我俩刚才在自己的相册里边狂翻，说有没有那个各自有没有一张照片能够配得上这首歌，然后各自发一条抖音呢？
1: 那
0: 后面发现没有，
1: 就是这首歌呢一定得配上，就无论是谁的眼睛，就是那种眼睛一定要有故事，
0: 是
1: 再配上这首歌超级超级有感觉。
0: 在下了节目一人给对方拍一张，
1: 拍
0: 今天没化妆哈，
1: 就是，
0: 明天下次一定。反正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来自蔡健老师的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我们继续。
1: 我看凤玲他说摸鱼都被你们说的如此清新也是没事。
0: 你真有意思凤玲，
1: 我们俩是真的特别真心想分享这首歌。
0: 你少拿你那个小人之心揣度我们俩君子大肚子啊。我们宰相大肚子里边能盛出来，我跟你说，你少揣测我们俩。
1: 确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继续来吧，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这个呢也是我一直想跟大家聊的，也是我一直心中的疑问。比如说，我不小心膝盖磕破了，是吧？磕破了那有点流血了，那这个时候得粘个创口贴或者干嘛止血。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有人说你不能伤口这样捂着，你得给它敞开，有利于结痂。所以像这个有一些磕破的伤口，伤口到底该是晾着还是该包起来呢？
0: 我觉得是晾着，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
1: 啊，
0: 我很少会拿创口贴什么的给包起来，因为我觉得那它不结，我们叫那个嘎嘎，它如果不结嘎嘎的话就是结痂啊，它如果不结那个嘎嘎的话，那这个地方怎么好呢？
1: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问题，
0: 是
1: 晾起来还是包起来。它这个是对

0: 对应两种不同的伤口愈合思路的，
1: 嗯，
0: 你知道吗？一个叫做干性愈合和湿性愈合。干性愈合就是让伤口暴露在空气里面，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凝结成痂嘛，
1: 嗯，
0: 伤口在这个痂下面慢慢的长。湿性愈合就是用那些创口贴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医用棉呀，把伤口盖住，
1: 嗯，
0: 让创面保持湿度不结痂。

0: 夫争取一些修复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家真是个好东西，这嘎嘎是真好，你是真好，特别伟大啊！自己先长出来，然后保护下边的皮肤，然后下边的皮肤长成之后，它还会走，它还会掉，它还会没。
1: 有的时候忍不住要抠，
0: 对，忍不住还要给它抠掉。
1: 哎，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抠它有的是边缘上起那个皮肤好了嘛、
0: 嗯？
1: 好了，它就开始起壳，你就抠、嗯，但是抠到最里面那段它没好，
0: 哗啦又流血了。
1: 哎呦妈呀，想想都痛。
0: 哎呀，想到心脏揪一下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抠到后面，就是接了痂的那一块皮肤啊、
0: 嗯，
1: 要是没有保护好的，它就留疤了。它就会有那个色差，有那个痕迹哈。
0: 对，刚刚说到的是干性愈合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湿性愈合。湿性愈合呢，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液体创口贴呀？
1: 没用过，
0: 没有用过是吧、
1: 嗯？
0: 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是液体创口贴，它也是那种湿性愈合。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经过很多年发展过来的。比如说1962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动物学家，就是先用猪来做的实验，让它保持湿润，让它另一部分让它结痂。结果呢，实验过去发现这个有结痂的7天才长出新皮儿，但是呢，封闭的湿润的5天就长出新皮儿了。
1: 哦、
0: 所以说他们这个研究就觉得湿润的这个愈合比干性的那个愈合速度要稍微快一些。
1: 嗯，
0: 所以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到底是干性愈合好呢，还是湿性愈合效果好呢的一种讨论。
1: 是，我们也来看看到底哪种效果更好啊？
0: 嗯，
1: 伤口愈合的关键就是让新生的上皮细胞从伤口边缘出发往中间爬嘛、
0: 嗯、
1: 最终把创面全部铺满，它就长好了。
0: 嗯，
1: 那在湿润平整的创面上，上皮细胞可以贴着表面直接爬过去，阻力小，速度快。
0: 嗯，
1: 那在干痂了结痂，它的底下痂是一层硬壳，上皮细胞爬行就会受阻、
0: 嗯、
1: 所以修复速度也会变慢。干痂不是愈合的勋章，而是上皮细胞面前的一道物理路障。
0: 是，那么在感染这个风险方面，我其实之前就总是觉得那个如果用湿的那个愈合方式啊，容易长细菌，
1: 嗯，
0: 就是容易都闷在里边，你大概知道那种感觉哈、啊
1: 嗯。
0: 在感染风险方面呢，如果创面本身不干净，那如果干性愈合结痂的话，就像一顶不透气儿的锅盖啊，细菌就在里边拼命的繁殖了。外边看好像结痂了，挺好了，但是里边可能都已经烂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假性愈合。
1: 是是是，这个应该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吧？
0: 嗯、
1: 上面看着结疤，但是下面伤口它还有点化脓。
0: 是
1: 啊、那如果说这个用敷料，它本身就是一道物理屏障，可以把细菌挡在外面。使用封闭敷料的创面感染率反正挺低的啊。同时，湿性愈合可以通过缩短愈合时间直接降低疤痕的风险。
0: 嗯，但是湿性愈合呢，当然了也不是说越湿越好，创口太湿呢也会发生这个浸渍，伤口边缘泡的发白起皱，反而不利于愈合。如果说已经明显感染，明显污染了，这样的伤口要先引流，不能直接使用密闭的一些敷料
1: 啊。像那个痘痘贴儿
0: 啊，
1: 痘痘贴儿就是湿性愈合原理一次消费级的应用。
0: 哦，
1: 痘痘贴它的核心材料就是水胶体，它主要两个作用嘛，一个是吸收多余的渗液，
0: 嗯，
1: 维持适度的湿润，不干燥结痂；第二就是物理隔绝外面的污染物，
0: 嗯，
1: 它对破口的痘痘的炎症和外观有改善作用，然后可以辅助痘痘愈合。但是对于像比较严重的一些痤疮啊，还是建议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哈。
0: 是，那么什么时候晾着是对的，什么时候包起来好呢？医院里呢，常常是采用这种湿性愈合，但是人们居家处理的时候是就是习惯晾着，
1: 对，
0: 如果家下没有感染呢，家就是一名合格的卫士了。对于很多浅的那种表皮的擦伤，晾着也不是完全错的。那么怎么判断这个伤口是该晾着还是该包着呢？需要辩证的来分析。首先是看伤情、看渗液，还有看人。
1: 嗯，
0: 看伤情呢，就是如果比较表面比较浅、比较干净、比较小的这个伤口就晾着就行了。那如果是比较深的、被污染过的，或者说要包扎的伤口，就建议湿性来愈合。
1: 是的，你比如说像如果是那个刀切的口比较深的、
0: 哎、为什么你的每一个描述我都有画面并且心会激灵一下呢？
1: 是，像这种肯定要湿性愈合了，要包起来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看那个渗液，也就是就是它有的不是伤口它会流出那个透明的液体嘛，
0: 组织液应该是啊。
1: 对，渗出的多需要频繁更换适合敷料的伤口呢，建议这个湿性愈合。
0: 嗯，
1: 还有就是看人，像有一些糖尿病、血管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些人群伤口愈合能力差，小伤口也能拖成大麻烦，表面结痂它会遮盖伤口的真实情况。

0: 况，所以这个就不能晾着这些群体受伤之后哈。
1: 是，然后湿敷的话，就是湿性愈合的话呢，在湿性愈合之前也记得要冲洗和消毒啊，还有就是保持伤口湿润。居家的话，使用凡士林是比较常见的湿性愈合的方式，然后不要往伤口里边倒这个酒精跟双氧水，虽然你要消毒，但是也不要倒这两个，他们呢会杀掉你的修复细胞，拖慢愈合。还有就是用干净的敷料盖好，给你的伤口保护好那层，就是湿润嘛。如果有以下的这些情况，就必须要去医院了，你就无所谓干敷湿敷了。一个是伤口特别深，这个出血已经止不住了，二个就是被泥土或者铁锈污染了你的这个伤口，以及动物咬伤，还有就是出现红肿热痛化脓恶臭也要去医院，以及糖尿病血管病变免疫低下人群的一些小伤口，或者说大面积的这些创面，都是要去医院直接来处理的啊，不要自己在家里边什么干性湿性了。
0: 对对对，反正重要的就是先看伤口的情况嘛，
1: 是的，
0: 再选择合适的一些处理方式哈。
1: 哎，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伤口这件事情。小杨的小船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你们上午的节目，真是摸鱼好伴侣。你这个上午这个班上的也还蛮辛苦的，早上起来起那么早，然后给自己弄一碗肠粉，摸一上午鱼，中午又去吃饭，哎呦，辛苦了，
0: 还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1: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不算一种程度的辛苦呢？
0: 是的呢，我们这个两姐妹上午的节目也结束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每天都能学到新的新闻内容和新的生活小常识。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稍微的听一点点这个好听的歌曲吧，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0: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

0: 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4: 给他最好的情谊。
7: 到账1268元。
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9: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4: 给他最好的款待。
1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听，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张韶涵啊，来自叫做《无名的人》啊，同时也是电影《雄狮少年2》的主题曲以及片尾曲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的话呢，有挺多人都来唱过。当然，张韶涵这个版本的话呢，可能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这背后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过了。来吧，在中午的11: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啊，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张韶涵。为什么呢？大家这两天可能都看到消息了啊，就是2027年明年的1月23号，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呢将会登陆海口五元和体育场，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在现场听这个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来的大大的能量了。其实很多人喜欢张韶涵，不单单是爱她的这个歌声，更多的好像都是被她这种精神啊所感动。比如说被命运反复打碎，却又一次次自我拼合，逆风重生的人生啊。所以他的每一首经典老歌都不是流水线一样的这个流行金曲，而是他半生起落颠沛与坚韧的真实的独白。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顺着他的人生轨迹一起来了解一下，哎，这个小女生她背后的一些滚烫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来说一说你喜欢听张韶涵的哪一首歌曲，你喜欢听她的哪一

首歌曲呢，都可以来跟小江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说起张韶涵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线先往前拉一下，拉到1982年。1982年，张韶涵出生于这个台湾省桃园啊。小时候的她呢，是完全没有天生歌者的这种光环的，甚至说可以说是这个有点五音不全这意思啊。在12岁那年的话呢，是全家远赴加拿大来定居，本来以为可能是全新的一个生活开端，但是呢，却没想到，哎，你在这个想的太多，或者你计划的再周密，却远远不抵命运的轻轻一笔啊。然后在那会儿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在生意上有一些不太如人意，同时又突发心脏病，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那家里头也是负债累累，然后入不敷出。作为家中长女，那时候才15岁的张韶涵并被迫辍学，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可以说是本来应该读书撒娇的一个年纪，他呢却干遍了所有最辛苦的底层的工作，比如说在零下严寒的洗车行刷轮胎啊，冻得手指关节可以说是发紫红肿那种的，还有在餐厅里边端盘子洗餐具啊，还有这个刷油漆啊，送外卖打零工，反正所有的脏活累活呢他全都去干，赚到的每一分钱呢也都全部上交来养家了，供养弟弟妹妹去读书。可以说在最苦的日子里，唱歌是他唯一的救赎，没有人教他乐理，也没有人给他资源，他就自己去跑到海边啊，反复去唱去练，硬生生练出了独一无二极具穿透力的这种清亮的嗓音。可以说在绝境里边长出来的这种热爱，这份热爱最终肯定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所以17岁的张韶涵站上歌唱舞台的时候呢，一举拿下了中广流行之星加拿大赛区的总冠军，哎，也被当时的这个金牌音乐人啊一眼看中，正式签约唱片公司。其实在刚刚出道，就是出道初期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立刻获得这个很多的唱歌的机会，那公司其实也是为了快速变现嘛，毕竟公司都是要盈利的，对吧，强行去让他跨界去拍戏啊，跑通告之类的，经常也是一年到头都是连轴转的，有时候一天可能只睡3-4个小时。所以就在这种就是这样的高压的环境，包括一些压抑的处境，也是他早期事业的一个常态。一天只睡3-4个小时，哎呀，太这小女生真的挺狠啊，挺狠，挺狠。我是地球。

中午11: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今天中午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张韶涵的音乐人生，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头啊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听张韶涵的哪首歌。刚才差点说成你听过他的哪首歌，他的歌大家应该基本上都有听过吧，或多或少啊应该都有听过一些。然后那哪首歌其实是你最喜欢的呢？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刚才呢我们是说他不是在17岁的时候正式站上了唱歌的舞台吗？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拿下了这个中广流行之星加拿大赛区的总冠军，然后呢也就签约了唱片公司。但是呢公司为了快速变现，就让他去跨界拍戏，跑通告，常年连轴转。所以在那几年我们看到的很多连续剧里头，偶像剧里边你都能够看到张韶涵。比如说在2003年偶像剧《海豚湾恋人》，哎，有没有看过朋友们？《海豚湾恋人》这部这个偶像剧啊爆火，所以就让蛰伏多年的张韶涵呢彻底被大家看到了。在这个电视剧当中，他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遗失的美好》，也是唱尽了很多人的这个青春时期的遗憾和执念。那时候他呢其实是刚刚熬过最灰暗的一个少年的时光，其实骨子里头还是带着有一些隐忍和温柔的，所以他的这个清亮的声线呢又完美的诠释了纯粹又倔强的那种美好。所以当时这首歌也是火遍了这个大江南北啊，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青春 OST， 也让大家第一次就记住了这个身材虽然有一些瘦小但是却拥有巨大能量的女孩。没错，就是张韶涵。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遗失的美好》啊，反正就是我经常听到这首歌曲，好像是在 KTV 里头，基本上跟很多女生在 KTV 里头的话，都喜欢点这首歌曲啊，喜欢点张韶涵的歌曲。那么我们把时间拉到2004年，来到2004年，张韶涵可以说是终于圆梦了，正式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那一年呢，她是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Over the Rainbow》，然后里边主打曲，哎，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就是《预言》。啊，横空出世，这种特别有抑郁感的编曲，还有极具爆发力的唱腔，直接就打破了大家对于这个偶像剧演员不会唱歌的这样一个偏见啊，不可能啊，偶像剧，你看我们当年看的偶像剧，哪一个不是唱歌杠杠的啊？一个张韶涵，还有一个王心凌，是不是？那都是我们在偶像剧里边经常会看到的人啊。同时在那年也是宣告了华语乐坛新生代实力女生的登场，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估计很多朋友真的也是一点都不带陌生的啊，就是来自张韶涵的这一首《预言》。这首歌曲的话，其实好像在我感觉应该他最火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那会儿应该刚出来没，这首歌刚发行没太久，那几年应该是最火的，可能后来慢慢的啊，随着其他的他有更多更好的一些音乐作品出来，这首歌好像也还行，也没有被埋没啊，总之一直是在大家的这个视线里边的，在大家的耳朵里边的。来，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韶涵的《预言》。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穿红花袍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您的实

0: 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韶涵的《预言》啊，不对，是潘多拉，对不对？潘多拉啊，《预言》是在上时段最后的时候播出的一首歌曲。刚才听到这首是潘多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要要。就是前边词儿我都记不住，我就记着这一个词儿，就是要要。因为在之前有一次张韶涵已经在海口五元和体育场开过一次演唱会，那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啊，那次的时候其实现场的整个气氛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就记得当时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跟旁边跟另外两个朋友，我们三个有点颠，就一唱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要要。然后刚才我翻了一下我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我忘了他是啥时候在海口上一次开演唱会啊。我翻了一下，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1月18号晚上，他在海口五元和体育场啊已经有过这个开过一次演唱会了。然后呢，下一次就是在2027年，明年的1月23号，哎，特别好的一个日子啊，1月23号会在海口五元和体育场然后开演唱会。大家如果上次没有去过的话，这次感觉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在现场听他唱歌，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真的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在2004年的时候，张韶涵他是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嘛，叫做 Over the Rainbow 啊，里边有一首主打歌曲就是预言。同时在2004年那年的年末啊，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哎，也特别厉害，真的，我感觉他的每一张专辑好像都是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第二张专辑叫什么呢？叫《欧若拉》，哎，同名主打歌《欧若拉》。然后就凭借这首歌曲呢，当年22岁的张韶涵是一举入围了这个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彻底来这个跻身顶流女歌手的行列啊。然后同时在另外一张专，在这张专辑里头还有一首歌叫做《手心的太阳》，也是特别厉害的一首歌曲，也是这种温柔治愈系的，但是却充满力量的。然后这两首歌曲啊，今天尽量给大家都来安排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就是非常熟悉的《欧若拉》，会唱的朋友，车厢 KTV 时间可以开启啦。

我就不信啊，真的有人在 KTV 里头没有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好像男生女生应该都在 KTV 里头唱过吧？红橙黄绿蓝，五彩的欧若拉，好像都会有唱过啊。刚才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刚才说到了，在他这张第二张专辑《欧若拉》里边，还有一首歌曲叫做《手心的太阳》。这首歌曲的话呢，可以说是属于温柔治愈系的，同时也是充满力量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话，其实它在这个歌曲里边也是非常注重内容和厚度的啊，跟这个慢歌部分是比较注重这一块，然后快歌部分的力量，哎，还有深刻，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张力，所以说就这首歌就很好的来发挥了张韶涵的唱功，同时呢也有非常强的一个回味性啊，能够让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哎，这首歌好像有点意思啊，挺不错的。同时张韶涵也是把本身自己的这种坚强的意志也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就等于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温柔啊治愈当中又充满了爆发力，所以说这种透亮的高音呢已经成为了他的标志了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手心的太阳。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张韶涵的音乐人生，你喜欢听她的哪一首歌曲呢？都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看到小鱼就说喜欢张韶涵的阿刁，还有暮色回响，淋雨一直走，说还有他翻唱的无名的人也很好听，说预言呢欧若拉这些歌曲也很好听的，只是被后边的歌呢热度给压下去了。确实，因为他后边的歌也很好听，所以可能慢慢大家在听他以前的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首歌好像有点年代了。但是其实你想一想，这些歌其实它都是属于00年之后的歌曲嘛，所以并不算是太老的歌了。毕竟我们一说老歌好像都是会提到至少比我年龄要大的，我感觉那才能叫老歌，如果年龄都不比我大的话，我暂时不承认它是老歌啊。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手心的太阳》啊，那时间来到2006年，这一年可以说是张韶涵事业最巅峰的一年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她有一张专辑爆火，那张专辑名字叫做《潘多拉》，里边有一首歌是席卷全国，叫《隐形的翅膀》。那一年的她，哎呀，爆红出圈，资源不断，登上央视春晚，包括这首歌曲就是《隐形的翅膀》啊，歌词更是成为北京高考作文题目。甚至也收到了奥运火炬手的邀约，成为了全民公认的励志天后。哎呀，那会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太厉害了，这个人很多人都认为年少时候吃苦一朝爆红的他终于算是苦尽甘来，哎呀，这个熬出头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巅峰之下其实深渊也是已经悄然降临了。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1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我决定了，一会儿下班之后啊，我得去买一根巧乐兹。现在还有巧乐兹吗？现在好像，我记得好像在这个商店里头，现在见的比较多的好像就可爱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啊，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的那种。当年谁还没有因为这首歌去买一根巧乐兹呢？没错，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同时也是某个这个雪糕品牌的一个歌曲啊，一个广告曲了，算是当时也非常出圈。在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今天中午的话，我们一起走进张韶涵的音乐世界，她的哪一首歌曲是你最喜欢的呢？有哪一首歌曲是你听了不止十遍的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那么在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是播到了一首歌曲啊，叫做隐形的翅膀。那这首歌在当年也是席卷全国，可以说是哎呀，真的包括到现在在这个很多的榜单里头，比如说一些励志歌曲榜单，或者是高考战曲榜单之类的啊，这首歌都是榜上有名的。那会儿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哎呀，真的是张韶涵终于算是苦尽甘来了，终于熬出头了。但是没人知道啊，没想到啊，在巅峰之下就是深渊啊，也是悄然降临。其实从小就懂事听话的张韶涵呢，出道多年赚到的基本上所有的收入啊，包括全部身家都是毫无保留的交给自己母亲来保管的，自己常年的话呢，也就留下一些生活费之类的。因为按照他说的，就是始终感恩家人嘛，要注意，要知道扛起责任啊。没想到的是，就是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刻，然后遗传性心脏旧疾啊复发，身体就等于是彻底透支了，不得不暂停所有的工作，然后去

专心的去养病。这时候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就是后来大家在通过各种短视频平台上的都看到过的一些啊，包括一些营销号也都发过的一些，就是他在他最需要家人支持、最需要朋友陪伴的时候，他的家人，哎呀，却成了刺向他最深的利刃嘛。说是他的母亲也是卷走了他的积蓄，然后并且联合家人恶意造谣，捏造一些负面的谣言之类等等啊，包括还有他当时一直很好的朋友也都没有很坚定的站在自己这边，就导致那段时间张韶涵真的是承受了很大的一个舆论，网络舆论的一个压力啊，当时大家对他有一些误解呀，包括还有一些谩骂呀之类的啊都会有。当然了，为了自证清白，重病缠身的张韶涵还是强忍着病痛去召开了记者会，拿出了这个一些检测报告，然后去澄清一些谣言。但是怎么说呢，因为真的是哎呀，咱们大家啊，平时一定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造谣，因为在那造谣一张嘴，辟谣就要跑断腿。虽然说他已经拿出了自己的检测报告去澄清一切，但是其实谣言就已经是扎根了，那导致他的口碑肯定也会有一些受影响嘛。所以说在一夜之间，从全民顶流也就沦为了全网非议的一个对象，包括他自己的经纪公司，然后也是没有说太有太多的动作，就导致他呢被彻底雪藏，事业是断崖式的下跌，可以说是一夜又回到了从前。从2007年到2012年，可以说是张韶涵人生当中最黑暗的这五年。那五年当中有病痛缠身，有众叛亲离，有身无分文，还有事业尽毁。他呢熬过了没有人知道的一些至暗的时刻，但是从绝境之中他也没有放弃音乐。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又回来了。张韶涵可以说是涅槃重生，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隐形的翅膀，有形的翅膀啊。如果说他以前爆火的那一张隐形的翅膀是懵懂少年对希望的一个憧憬，那经历过很多风雨之后的这张有形的翅膀可以说就是他浴火重生的告白。这首歌也是写进了他的自愈还有这个释怀，终于明白啊，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永不言弃的自己。就是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韶涵《有形的翅膀》。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有形的翅膀》啊，可以说是他浴火重生的一个告白了。时间来到了2018年，2018年可以说是张韶涵人生的第二次封神之年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他是以素人歌手的姿态空降歌手的舞台，可以说当年的他没有这个顶级的流量，也没有热搜的造势，但是呢，却凭借着自己的能量，然后震撼了全网。为什么？因为那年他唱了一首歌叫阿刁，这首歌的话他其实是翻唱的啊，原唱是赵雷，他呢是改掉了原版的这种低沉沧桑，用这种极具韧性还有穿透灵魂的嗓音唱出了那个就是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的那种感觉。直到那一刻啊，所有的听众都听懂了歌声里边的故事。可以说这首歌他唱出的是15岁养家的隐忍，是巅峰时陨落的不甘，也是被至亲背叛的伤痛，是蛰伏10多年但是从未放弃的倔强。所以这首阿刁不是翻唱，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这前半生的史诗啊。所以说在一夜之间全网刷屏，口碑逆转，大众啊终于看清了这个瘦小的女人，她骨子里藏着最顶级的生命力。包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阿刁这首歌曲，老朋友也说的说隐形的翅膀听的最多，阿刁也好听，还有豆浆油条说能不能来一首阿刁，你看这首阿刁它不就来了吗？

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啊！没错，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韶涵所翻唱的《阿刁》啊，非常厉害的一首歌曲，真的就感觉这首歌曲可能，其实目前为止很难有人再超越它。如果说赵雷给了这首歌曲生命的话，那张韶涵就是给了这首歌曲灵魂啊！哎。还没有缓过来其实在这首歌曲之后，就是从他这个又因为唱了这首歌曲又翻红之后啊，张韶涵也算是彻底就掌控了自己的一个人生和事业啊，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然后自创了这个音乐品牌，然后自由自在的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后边的话呢，也是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一个风格边界，包括在2019年呢推出了实验性专辑问号，还有在2025年呢是发布了全新的专辑《与世之争》啊，可以说从早期的《遗失的美好》《欧若拉》到全民励志金曲《隐形的翅膀》，再到这个低谷时自愈的《有形的翅膀》《淋雨一直走》，还有直到封神之作《阿刁》，这张韶涵的20多年的音乐路都是一部完整的逆风成长史。从小被迫长大，然后到绝境的时候再咬着牙去生长，包括在巅峰时期呢遇到背叛，在低谷时期在自我救赎，最终呢跟过往和解，跟自己共生，可以说整个这个人生经历也太丰富了啊。所以说现如今他开启了玩家巡回演唱会，从这个拼命对抗命运的追光者变成了坦然玩转人生的主宰者，所以依旧在用歌声去治愈千万人。2027年明年1月23号，1月23号海口五元和体育场，大家如果那天有空的话，刚好时间也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在夜城的晚风里再听一听张韶涵的半生故事。现在时间中12:57，今天的最后一首曲目啊，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了，也是在常年在各种励志榜单当中啊，都是榜上有名的，就是张韶涵跟王赫也一起来合作。

做的这一首篇章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 曲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了。如果你想早点见到我的话，今天晚上7:30，今天晚上7:30在954，八九不离十，也是我。行吧，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

0: 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桃丸，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

0: 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下一
8: 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

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请您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9: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9: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却光灯熄灭在你说抱歉瞬间，我攥在掌心的台词来不及讲完，你拆掉所有的不敬相思会誓言，这

分解，我们的结局已分明，遗留在我身上的痕迹，到现在我甚至不舍得抹去，我找不到人选能将你替代，也许这就是你给我的溺爱。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3: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2: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3: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2: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4: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2: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3: 10月16号19:30，
2: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
3: 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北京时间下午3: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今天我们节目还是分三节哈，第一节3:30到4:00的时候呢，跟大伙儿一块儿去学习一下，学习一位怎么讲呢？一位小孩哥以及他摆烂的妈。我觉得真的有向他们去需要去虚心求教的地方。然后第二节呢，就是4:00到4:30之间，跟大伙儿来介绍我们的一所大学。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也与这有关，就是你希望你们家孩子以后上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或者说你自己曾经理想中的大学是哪一所，是什么样的，或者你认为你曾经上过的那所大学就是你理想的大学，那它是哪所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跟我们来一块儿互动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在第二节要介绍的这一所呢，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已经130岁了，是哪一所，大伙儿可以先猜一猜。最后一节在4:30到5:00之间啊，还是会讲一讲跟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知识点，我们一起共同学习一下。先说第一节，我们去一块儿见识一下那位小孩哥以及他摆烂的妈。我刷到过好多次他们的视频，我也挺爱看的，这孩子挺有意思。我其中刷到他第一条视频的时候呢，上面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标记，说距离高考还有2605天。大伙算一算啊，距离高考还有2605天，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这短视频的主角这位小远还是一个小学生。他放学的时候呢，会先打开电话手表给他妈打电话，说你今天想吃什么呀？他妈说想吃铁锅炖。他很快脑海里面就列出了所需要的食材清单，鲶鱼呀、土豆啊、配菜呀。随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熟练地穿梭在人群里买菜、讲价、找零。而这个不是说单独

过这一条视频，我后来连着刷到他好多条，都是这样的内容。这就是小孩哥小远的日常。如果说把镜头里的主角切换成一个成年人呢，这个生活场景并不特别，或者说是切换成他的爸爸妈妈，我们觉得可能更不违和一点啊。即便是成年人，一个单身的上班族恐怕都不会这么经常的出入菜市场自个儿做饭吃吧。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在一个小学生身上，这种反差感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镜头切换到他在家里边准备铁锅炖的这个场景哈，切菜颠勺老熟练了，他可以精确的计算每一顿饭的成本，甚至还琢磨着怎么推销他给人提供的遛狗的包月服务，想要多赚一点好维持这个零花钱的这种开支。所以这种很跟同龄人明显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呢，让这个号啊叫灿灿的远吸引了超过600万粉丝的关注。反正我看到大伙儿就是观看这个视频之后哈，在评论区里边留言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说这样的小孩上哪儿领啊？啊，让我也去领一个呗，哪儿发的呀？或者说，要是我们家小孩这样的话，我都愿意多生几个。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小远的日常呢，甚至缓解了不少网友的生育焦虑。那小远在张罗着饭菜，在跟妈妈沟通晚上吃什么，在熟练的切菜、洗菜、做菜的时候，他妈在干嘛呢？小远的妈妈叫曹灿，她往往是坐在麻将桌前，或者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着儿子给端上饭菜。评论区里当然除了夸赞这个小远之外呢，也有不少对他妈的质疑。可是孩子妈是这么说的，大家觉得我不干活呗，可能他们觉得传统意义上妈妈就是应该做饭，就是应该拖地做接孩子。这确实你说在我们这个中文互联网的传统育儿叙事里也好，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也好，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母亲作为一个全能的牺牲者出现。但是在小远的视频评论区呢，一种全新的甚至带有某种冒犯感的母子关系正在上演，就是妈妈在偷懒，而孩子在买菜遛狗挣外快，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所以很显然，小远他妈曹灿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妈，她可能跟孩子的相处模式呢更接近于朋友，而不是一个时刻监督包办一切的家长。家里的家务也没有什么明确分工，他们家对家务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的。曹灿说，每个成员都会负担起这些责任，谁要是看见垃圾了，那就顺手扔了，谁有空呢就搭把手，这是这个家庭默认的相处方式。所以在一个越来越不流行超人妈妈的时代，曹灿选择了慢慢放手，也试着给孩子呢重新养育一种久违的有温情和责任感的气质。当然在很多网友眼中，小远这孩子你看又会做饭又勤于做家事，这应该是一种天赋型的懂事儿吧。但是曹灿给出的答案很直接，说不是的，小远做家务这个事儿我是刻意培养的。他说现在娇生惯养的小孩太多了，所以大家觉得小远的视频有一种反差感，可这不正是说明社会对生活技能教育的退化很严重吗？他说我小时候会做的家务可是很多的呀，现在大家已经默认小孩不会做家务了。当然你说跟天赋没关系吗？也不是。据他们说，5岁那年小远就已经对厨房产生了兴趣，他也是主动请缨的，从摘菜开始一块尝试啊，从备菜炒料一步一步参与进来。最开始呢，他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他，甚至是抓着他的手啊，握着他的手一起翻炒。再后来就慢慢松手了，让他自己完成。除了做饭，曹灿也让小远尝试更多的家中事务，会让他洗衣服，他就在旁边提供情绪价值啊，说他洗得很干净，实际上他洗得并不干净。等孩子睡好之后呢，他会悄悄地重洗一遍。但是对于儿子小远来说，留下的就是哦，原来我能做好这种成就感。而对于母亲曹灿来说，这是一次次把

责任感嵌入日常的过程。他希望孩子能够更早地学会承担这两个字。但偏偏啊，曹灿教孩子承担家庭责任感，对于孩子的学业呢，反倒没什么期待。他说，在他看来，一旦家长说出了希望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之类的话，其实就已经是在替孩子规划好未来想要做的事儿了。一旦有了这么个目标，孩子一定逃不过补课刷题，会把更多时间都放在学习上，对吧？那你既然让他考清华，你是不是就得让他去补课？是不是就不能出去玩？是不是每天都得围着学习转？而他呢，没有想给小远太多框架，也不打算复制任何一种成功模板。他说，我自己又不是一个多成功的人，但是我也不觉得自己很失败啊，我并不想让小远成为下一个谁谁谁，我只希望他能够成为他自己。所以说，比起成为谁啊，这个曹灿更在乎的是小远能不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是不是真心的喜欢自己在做的一些事儿。这种教育方式也就延伸到了他们日常的具体选择里啊，他从来没让小远进过任何的补习班，甚至这孩子压根不知道补习班是长什么样的。在很多家长会互相打听去跟风去报班的时候，小远的妈妈选择了一种更松弛的路径，不去填满时间，而是把时间都还给孩子本身。他说，我们家就是玩，但不是完全漫无目的的玩，而是说，哎，你闲下来了，你就找点你觉得有意义的事儿去做。所以当小远提出要拍视频的时候，曹灿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甚至亲自帮他拍摄和剪辑视频，等于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一种早已被默认的养育逻辑。而正是这样的教育观念，让他成功培养出了一个已经有600万粉丝的小学生博主。

咱们今天跟大伙儿想一块交流的是关于你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国内有哪所大学是你符合你的这个想象的，或者说你曾经读过的那所大学是不是就算是你理想中的大学，甚至关于孩子以后上大学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象，都可以来交流一下。我们会在下一节呢给大家讲介绍一家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然后历史不是规模最大，就历史最悠久的，已经有130年校史的一所大学。大家也可以先去搜索一下，或者去猜测一下这个大学是哪一家。刚刚跟大伙聊了一个小孩哥叫小远，然后他的妈妈是曹灿，他们拍了一系列的视频，基本上主要内容就是见天的孩子放学以后变着法的给妈妈做好吃的，然后妈妈呢或者是打麻将，或者是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享受儿子对他的照顾跟伺候，一个反差感非常强的一系列视频。关于这个母亲对于小远的教育观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自己小时候对于理想父母的想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对于理想父母的想象，包括甚至我们去选择谈恋爱啊，选择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事实上大家仔细去认真的去勇敢的真实的面对自己啊，你会发现你所找的这个人，不管是这个男人或者是这个女人，他一定是来自于你对于理想父母的这个寻求。这个是国内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心理学的论调，我也非常认同。甚至这种对于理想父母的追寻也会被迁移到对于孩子的教育培养上。这个在小远妈妈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呢，父母是几乎就包办了他的一切。所以他觉得是父母很爱自己，但是他们所给予的关爱都是他们认为的关爱。关于自己的童年，曹灿是这么形容的，他说这种过度安排一直持续到高中时期。为了照顾他，母亲专门在学校附近租房，每天就是围着他的生活打转。而他觉得恰恰是那种情况没有给他这个年龄段该有的爱，比起被理解，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被控制的感觉。所以后来当他自己做了妈妈以后，他就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跟孩子是两个独立的人，孩子并不是一定要依附在自己身上。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他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妈妈让他怎么样他就该怎么样的。不喜欢被控制的曹灿长成了独立自主不受约束的性格。在成为母亲之前，他开了一家装修公司，每天需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那个时候积累下来的沟通能力也让后来他在管理孩子的自媒体账号的时候显得格外的从容。生下小远之后，他把装修公司关了，因为这个事儿呢比较磨人，得天天跟客户沟通。刚刚当母亲的时候，他也会时常陷入焦虑，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他在事业低谷期又遇到了小远的父亲突发心梗，尽管后来抢救出院了，但他还是陷入了一种自我。

我怀疑。他说是不是我太能干了，会导致孩子的爸就不想工作，总是无所事事，酗酒闹事呢？他也自我反省，就是是不是很多关于啊女人太强势对家庭不好的声音，让他觉得我自己是那个有罪的人，是伤害了家庭的人。

他心里一沉啊。虽然我没跟孩子抱怨过，但是孩子心里边是特别清楚的，我知道我必须要带着孩子离开了。而离开之后，他选择了自媒体赛道。但是作为一个成年女性，她有着相当独立的判断跟思考，她没有把孩子跟网络呀、跟短视频呢彻底隔离开。她说当时小远特别喜欢模仿一个博主，她说哎，你这么喜欢的话，妈给你买衣服，明儿咱也拍呀。就凡是对小远感兴趣的事情，她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可能换做其他家长，第一步就是让孩子把手机放下。但是她希望小远能在自己妈妈身上得到想要的支持跟理解。进入到2026年，小远的账号已经全网超过600万粉丝了，每个月都能接到一些商业广告，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能接10条。当然在流量跟商业化之余呢，围绕这个账号的另一种疑问也随之出现了，当一个孩子成为了内容的核心主角，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曹灿也并不回避，在他看来，小远并不是被推上镜头的，不是说啊他妈想要利用这个孩子去赚钱，而是他自己对此有兴趣，他自己主动参与到其中来进行策划。账号很多内容都是孩子自己想表达的，那只不过母亲是辅助他，把他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看见的形式。而且他也并不会用赚钱去来定义拍视频这件事儿，他做账号更像是在跟孩子一起完成一个长期的项目，他看重的是孩子的知情权和参与感，他觉得他有必要早点理解现实世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每一条广告的价格，他也理解账号本身的商业价值，你告诉他真正的价值，他反而会建立一种更正常的判断。而就在母亲跟孩子不断的关于金钱的讨论，说啊，如果你有100万你会买什么价位的车呢？哎，如果有人急需80万救命，你会不会，你既然有这个钱，你愿不愿意拿出来呢？就在这些不断的重复对话当中，小远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判断。他说我如果有100万我会买车，但是我会买一辆只是用来代步的车，但如果有人真的需要帮助，我是愿意把钱掏出来的。到现在他们仍然保持每天聊天，像学校发生了什么，放学路上遇见谁了，视频数据怎么能做得更好。有一天甚至这个曹灿还问这个小远啊，说父母离婚对他会不会有负面影响啊？小远跟他妈说，我感觉生活更好了，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是有启示的。一个母亲跟孩子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一个母亲在面对孩子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的时候，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与自媒体、短视频和网络的接触，该如何去引导他正确看待这些事情，包括从小如何培养他的责任感，如何建立他的财商，这些我相信应该是很多家庭都需要向曹灿和小远一家来共同学习的。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节呢先跟大伙聊到这儿，请稍事休息，在整点对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待会儿见。

0: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

金敏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节目一开头咱们就说来着，今儿跟大伙儿来介绍一所大学，一所西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它已经130岁了。哪所学校呢？就是四川大学。这个四川大学到底有多大呢？先看面积啊，8050亩，有4个校区，华西坝、锦江边的望江、年轻的江安和最新的眉山，这4个校区。再看历史，130年，从1896年的四川中西学堂，到今天扎根西南、辐射全国的综合性大学。就是它包容什么了呢？从医学到材料，从历史宗教到民族边疆，川大覆盖了13个学科门类。这130年的学术巨轮汇聚成今天一个四川大学的模样。给大家说一说这130年川大是怎么一步步大起来的。成都平原上泱泱锦江陪伴川大走过130年，如今的川大呢，是一所扎根西南、辐射全国的综合性大学。这片汪洋汇聚的是近代教育在天府之国所走过的风雨和文脉。川大最早的一条源流应该是1896年成都铁板桥三圣祠街上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西学之风由此吹入蜀地。1902年呢，学堂和尊经书院合并，组建了四川通省大学堂，随后更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1903年又把锦江书院并入其中。可以说，传统书院的文脉和近代新式教育在这里交汇，尊经、锦江留下来的是蜀地绵延千年的文脉，而中西学堂带来的则是面向近代世界的新知识。而之后这条河流又在继续生长。1905年到1910年之间，四川先后兴办了法政、农业、外国语、工业、国学等专门学校。1927年，五大专门学校合并组建公立四川大学。在四川省高等学堂基础之上，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也相继建立。1931年，三校合并成为国立四川大学。那么从经史之学到政法、农学、工业，再到文理法农教育等学科，川大的大呢是不断容纳、不断生长的大。而在城南，另一条源流也正在悄然壮大。1910年，由英美加等国教会组织联合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设有文理等学科。1914年又

增设了衣科，逐渐形成了衣牙渐长、文理并重的格局。而华西坝也因此成为近代成都一处独特的知识高地，这里有医学，也有文史，有解剖学实验室，也有对西南民族历史与自然的研究。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是如今川大博物馆的前身，馆长葛维汉呢，曾经主持过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而川大与三星堆绵延至今的学术渊源正是由此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院系改革调整，成都工学院从川大拆分出来，吸收工科力量，成为当时的八大工学院之一。1978年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1994年，成都科技大学与原四川大学合并组建四川联合大学。1998年，学校又恢复了原川大的校名。2000年呢，在与华西医科大学汇流，最终形成了今天川大的模样。

哎，接着跟大伙说川大。如果说把川字的这三笔啊看作是一幅写意的图画，那今天的川大呢，既有西蜀文脉的悠长，也有华西医学的严谨，还有现代工科的锋利。可以说，不同的大学血脉、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学科谱系，在130年的时间里不断的碰撞融合，不同的知识也在这里各自成长，又彼此相遇。现在的川大有21个学科进入了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全球前1%，其中有8个进入到前1000%，像口腔医学、物理学更是独树一帜。所以，哎，你看，喜不喜欢？啊，这个学校牛不牛？高不高？有没有向往？川大最直观的面积是8050亩。华西、望江、江安三个校区装着一代代川大人的青葱岁月。然后2025年呢，第四个校区梅山校区也正式启用，又有了新的空间。华西校区历史最悠久，校园里的钟楼是成都市的经典地标，曾经多次出现在央视天气预报的跟成都有关的画面里。校内中西合璧的建筑有好几处都是国家保护建筑，那我们可以切实的从上面看到100年前的文化交融。所以现在你几乎分不清楚这个华西校区哈，到底是学校里有医院呢，还是医院里边有这么所学校？如今的华西坝被人民南路分隔在道路两侧，这条路呢也发展为如今南至澳大利亚的天府大道，而规划者之一正是川大的早期校友。如今华西医院等医疗机构在这儿持续承担着面向西部的医疗教学跟科研任务，而就在数街之隔，地处一环路的望江校区被川大人称作一环路豪宅。经典的门面北门是2010年修建成现在这个红门的模样，上面刻着金色的校名。荷花池呢，夏季荷花盛开，文华大道秋天的时候银杏金黄，文科楼里学生钻研学习，新落成的先进材料大楼也已经投入使用。走出望江校区东门，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丰富，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它跟四川省博相比都毫不逊色。从三星堆文物到佛像造像，从民族文化到巴蜀历史，馆藏历史文物超过8.5万件，动物标本14万余号，植物标本84万余份，还有一卷明嘉靖内府抄本《永乐大典》原件，哎，这是西南地区仅存的一个孤品呢。位于双流的江安校区呢，是2000年之后修建的年轻力量。刚入学的川大人一般是从这儿来开启川大生活的。他们这儿有水上报告厅，哎，端坐明远湖之上，湖畔的不高山虽然不高，但是长桥却实在是长。418米的长桥横跨明远湖和江安河，是中国高校里最长的一条步行桥。2025年9月，梅山校区正式启用，这是四川大学最年轻的一个校区。西蜀学术殿堂和东坡文脉交汇成新落地的东坡书院，还有山区河流保护与治理、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也都相继在梅山校区布局。四川大学其实也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面积和4个分校区，所以能够呈现出充满新意的，就是超出一般人对于大学想象的校园生活。比方说军训啊，他们这儿的学生可以在田间地头军训，军训的项目呢是打谷子掰苞米啊，当然也可以在风鸣剧场看上一场草坪音乐节，或者开展一次野外生存技能课。怎么开展呢？直接爬

雪山。当然曾经有说过，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对吧？这个是大家都认可的。而大学之道呢，也在于大道，矢志报国是初心。抗战时期，川大曾经被称为四川民主堡垒，张澜等人在成都的民主活动也都留下了深刻印记。朱德也曾经在当时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求学，由此接触到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江姐，我们的历史江姐曾经化名江志伟，在此江志一在此学习生活，曾经的女生院校被改造成现在的江姐纪念馆。翻开川大的百年校史，这里曾经留下很多熠熠生辉的名字，像郭沫若啊，少年时代曾经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学习，巴金曾经在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英文法文，从文学到科学，还有方文培、柯照等一批学者都在此留下足迹。像王方定啊，是咱们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研究员，是1953年从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周志成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卫星总体技术专家，1980年进入成都科技大学学习。大学之大在于大观，在于历史对望当中，川大剖析文化筋骨，搭建起穿越时空的认知框架。沉睡3000年，异性惊天下，正是华西协和大学叩响了三星堆的大门，开启了三星堆历史上第一次的科学发掘。今天的川大博物馆呢，还专门有一处展厅展示的是三星堆的藏品，并且还置景复刻了当时的考古场面。当然新世纪川大也有很多的国际名场面，大家可能还记得哈，马克龙在川大举办大学生见面会，他快步奔向学生的那一幕场景也成为了当天校园里的生动瞬间。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呢，曾经在白板上绘制 DNA 模型，至今还在川大被妥善保存。当然川大把世界请进来呢，也把学子送出去，大川世界大学生海外访学计划把更多的川大学子送到了世界各地，在更大课堂里去看见世界。而且川大的这种人文关怀，他的大爱也在每一个川大人的校园生活里。像平时在食堂只敢维持最低消费的学生，有可能会突然发现饭卡悄悄多出了几百块钱，这个是川大留给困难学生的一份温柔托底啊。图书馆、教学楼从来都不缺少卫生纸，考研之前啊，图书馆还会给大伙提供零食。中秋夜送的月饼，从馅料到包装年年都有进化，而且还提供了盲盒的玩法。尤其这份爱也是到了校园之外，川大曾经定点帮扶凉山甘洛脱贫，还建立了灾后重建学科平台，服务于山地防灾减灾和应急治理。川大华西更是通过长期派驻以及远程帮扶，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医院能力提升。

有一首诗，也就是川大的校歌的歌词啊，鹅岷山鹅鹅开天府，江水泱泱流金谷，聚精会神声大雨，领袖群英无与辱。在校歌里，川大跟脚下的山川相呼应，与走过130年历史相映照，也与他孕育的一代代群英来共同歌舞。所以说，四川大学130年的历史，川大的大呢，不光是地理和历史的尺度，也有走过百余年的风云，以及向更远处延伸的无限想象。这大概就是一所大学最好的大吧。那不晓得今天我们一起来介绍的这个四川大学是否符合

你对于一所理想大学的想象呢？啊，下午的4:25了，我们即将迎来半点对时时间。啊，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一下传统文化里面的相关一些知识内容。今天要跟大伙一块儿去了解的是，美育。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重视美学教育了。在我小的时候，对于美育的重视程度其实还相对比较低一点的。那么古代的时候，儿童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启蒙以及学习来培养他们的这种美学素养的呢？我们在4:30之后会跟大伙共同的去学习了解一下。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公好，宝钗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5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4: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哎，刚才听了一首李志炫的《空》，是《悟空传》的这个电影原声音乐带。然后这不是又放了一下这个片头跟电乐嘛？因为趁这会儿呢，我接了个电话，不得不接，因为这个前面两节做节目的时候，这个电话就曾经打进来过。当时正在说话做节目，就把它挂断了，但是他又打了过来，我非接不可，因为是来自海南反诈中心的电话。对，因为在这个电话第一次打进来之前呢，我曾经手机上有了一个电话呼入，然后我一看上面写的好像是涉嫌这个什么推销呀，还是诈骗呢什么之类的，我就直接挂断了。紧接着反诈中心电话就进来了。当时没接，他又打了第二遍过来，我还是接起来了。就是说啊，如果有什么，自称是京东啊、抖音啊、淘宝呀、找你退款呐、什么之类的，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啊，不要跟他共享屏幕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也非常有必要跟大伙儿也都提醒一下啊，如果有类似这种情形，反正基本上现在大家都对于陌生电话比较警惕了，一旦有的话，如此自称，大伙儿千万不要轻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共同防范电信诈骗。啊，到了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最后一节，我们一块儿来聊聊这个跟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今天跟大伙儿聊的是中国古代的儿童美学教育。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说，美学教育似乎是要专门提上日程的这么一个教育内容，但在古时候呢，或者说多年以来，似乎我们并没有把美学拎出来单独作为一项教育内容。更多的都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但是尤其是在古代，更是在日常孩子们的启蒙以及受教育的各个阶段都已经融入了进去。先说这个书法的习字之美，对吧？商周时期贵族子弟就已经在学习书写甲骨文跟金文了，书写训练当中就兼顾了字形的匀称之美，这是最早的写字方面的美育教育。秦汉时期呢，学童

都会练习，隶书，篆书、隶书啊，讲究笔画端正。到魏晋楷书成熟，蒙学已经把写字作为了必修课了，先描红、临帖啊，不只是认字写字，还要体会线条、结构和布局的美感。因为古人认为写字，字如其人，它是一个涵养心性的过程。而唐宋至明清呢，私塾都普遍要求蒙童每天都要练字，还会品评孩子们写字的这个肥瘦疏密。当下我们的书法美育呢，主要就是软笔硬笔书法进入到中小学的美育课堂，还有各类的书法兴趣班越来越普及，孩子们可以去从中感受汉字线条的艺术之美。第二项美育内容是诗文吟诵，感受语言音韵之美。周代的贵族子弟会诵读诗经，配乐吟唱，在诵读里来体会词句韵律的美感。汉魏沿送了宋诗的传统，唐代呢诗歌兴盛，私塾大量选编唐诗给孩童诵读。清代的声律启蒙，立文对韵出现，就专门的去训练平仄、对仗和节奏。别看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电视剧啊，经常有那个私塾的老先生让孩子们摇头晃脑的在那背诵啊，大伙觉得一开始还笑话人家，哎呀，这小孩儿真是的，说话都说不顺溜啊，或者说这个教育方式真刻板，一定得这么摇头晃脑才行。那是在体会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抑扬顿挫啊，感受着汉语本身的节奏之美，词藻的意境之美，那是高级。而现在呢，小学语文的古诗词诵读啊，包括举办各种诗词朗诵比赛，很多国学班也都在学习立文对韵，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文字的音韵之美了。那么绘画方面的美学教育呢，先秦的贵族教育包含了器物纹饰欣赏，孩子们会被带领去观赏青铜器和壁画的纹样，萌发关于图像的审美。魏晋之后，绘画成为了独立艺术。唐宋呢，书香家庭教育孩子们去简笔来描画草木花草。明清的民间蒙学世家子弟都会临摹山水花鸟小品，不一定长大要求他们做专业的画家，但是重在去观察万物形态和体会色彩构图。那我们现在当然有了专门的美术课，也有少儿绘画国画的兴趣班，引导他们去观察自然，练习笔墨。音乐教育呢，西周六艺里边就有乐嘛，这也是上古最重要的儿童美育，贵族子弟从小就要学习乐舞的。先秦时期学习弹琴和吟唱雅乐，汉以后普通家庭就倒不一定人人学乐器，但是孩子们会听一些民间的歌谣以及礼乐。唐宋文人家庭会常常教孩子抚琴、听琴乐，体会乐曲的情绪意境。乐教的目的不只是在于说学会演奏几首曲子，而是以乐来涵养性情，甚至说以音乐来沟通天地。现在我们中小学有音乐课程，包括像各种这个音乐培训班，学教钢琴的，教古筝的，然后教各种乐器的，但是多数都以考级为目标，这个我觉得就丧失了美育的本意了。另外就是关于器物的审美，就是名物鉴赏啊，《尔雅》是记载草木鸟兽器物名称的，贵族孩童需要认识各类礼器，分辨器物的造型纹饰，而且历代读书人呢，家中都会摆放书画啊、瓷器啊、木雕啊，这孩子们耳濡目染，对吧？日常就接触到什么鼎、砚台、印章、匾额，生活里能看见各式各样的纹样和造型，可以从中去分辨雅俗。包括他们在私塾或者是官学读书的时候，讲解各类典籍，也都会顺带介绍里面所提到的建筑、服饰、花草、器物之美。那么现在基本上就得是通过到博物馆去专门的研学和观赏，或者日常有一些家里面会给孩子购入描述文物的绘本，那以在美术课上欣赏一些古代艺术品，这个是孩子们去了解器物审美的一个主要途径了。

还有关于山水自然的审美。那这个起源在先秦的时候，贵族集体出游去观山水，感受天地自然的美丽。魏晋时期呢，山水审美特别的盛行啊，我们也看到不少当时的这个散文游记，对吧？唐宋文人重视格物嘛，也带孩子去游山林观花鸟，观察四季景色，读书作文，鼓励他们感受春草秋叶和云月之美。很多诗文都是从观察自然里而来的，因为古人认为山水可以陶冶心境嘛，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现状现在就是通过自然研学以及美术课的这个户外写生，语文课会学习到一些写景的古诗文，从中去体会一下大自然的壮丽和奇观吧。

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古代的美学教育啊，就是篆刻和印章的审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玺印，玺就是这个玉玺的玺啊，上层子弟会接触到印章文字。然后唐宋时期呢，文人篆刻兴起。明清到了兴盛，书香家庭的少年儿童会观摩大人的印章，认识篆字，欣赏印章的布局、刀法、文字搭配。部分世家子弟也尝试自己去简单刻印，感受方寸之间的艺术。建筑与园林审美呢，先秦时期当然是从宫殿和宗庙建筑上去观摩了。到魏晋时期呢，园林开始兴起，唐宋至明清，江南和北方的私家园林盛行，世家子弟游园，欣赏亭台呀、回廊啊、水榭呀、假山呢、花木的搭配，体会空间布局之美。读书的时候也会学习古建筑的相关诗文，感受建筑营造的美感。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到很多地方去浏览人文景观，特别想看、特别爱看的一些东西啊。再有就是服饰刺绣手工艺的审美，上古时期衣服的纹样、织物的色彩都是孩子们从小日常所见的。历代以来呢，女孩也多数都会学习刺绣啊、织布啊、扎花啊，欣赏纹样配色。男孩呢会接触到木雕、手工活、竹编等民间手艺，不光是动手制作，学习搭配色彩啊，学习研究创新图案，感受手工造物的精致美感。现在主要就是一些手工课程吧，包括各个像农场呀，或者是一些机构里边的非遗手作体验。包括剪纸、竹编这些兴趣活动，也算是我们当代儿童去培养服饰刺绣手工艺审美的一个重要途径。还有很多啦，像什么戏曲跟民间说唱啊，香道花艺啊，什么匾额楹联啊、年画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审美，就是没有那么普及在当代。可能有这方面这个喜好的家庭，有这个家族的传承哈，可能孩子们能更多的接触到。那其他的一些普通家庭，或许就稍微欠缺一些这方面的美育教育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跟大伙聊这么多。稍后是搜罗情报局，哎，还是我。大伙儿就寄希望于今天的歌能好听吧啊！我们先稍事休息，在整点对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天的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那么一会儿见。

0: 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1: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0: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1: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0: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5:10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的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午好，下班快乐，我是书剑。我也不知道什么算是好的东西，我自己呢生活比较乏味，所以也没有太多吃喝玩乐的经验跟大伙来分享。听说这个节目可以聊电影是吧，那我就找一些关于好的，我个人认为好的电影的介绍跟大伙儿一块来分享吧。女仆日记这个电影各位有印象吗？这是一个罗马尼亚导演叫拉杜裘德，他拍的一个片子。这个《女仆日记》里边主角是一个单亲妈妈，叫贾尼娜，从罗马尼亚到法国去谋生啊，一边在中产家庭担任女佣的工作，一边呢也参与非职业演员的戏剧演出。她的生活辗转在家事劳作、舞台表演和同远在罗马尼亚的女儿的视频通话当中。而她去兼职做非职业演员的戏剧演出嘛，在舞台上演的是什么呢？正是本片的原型之作。奥克塔夫·米尔伯的小说《女仆日记》。在拉杜裘德的镜头下，影片得以进入一种精巧的影视和叙事的结构当中。贾尼娜的日常影像，她在舞台空间上的怪诞时刻，她跟女儿视频的时候把屏幕填满的画面，在影像、戏剧、画面素材以及小说文本之间形成了一次次对话。当贾尼娜在舞台上表演主人跟女仆的欲望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她是不是在现实里真的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场景。而当她在雇主面前倾诉自己遭受的虐待的时候，演员安娜·杜米特拉斯库的微妙呈现又让人推敲，这到底真的是一次表演吗？还是也有着现实经历呢？当然在视频里面对自己的女儿与家人，讲述自己日常生活跟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到罗马尼亚的时候，她又显然是在进行着避重就轻的表演。手机摄像头就是她的一个临时的舞台窗口，她需要在这样的时刻里扮演一位母亲的样子，以及她想让家人看到的样子。作为拉杜裘德第一部法语片，《女仆日记》对原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甚至用改编形容都不太贴切。就拿故事里的这个舞台剧场景来说，那简直就是在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来解构原作当中的色情元素。所以说，《女仆日记》呢，更像是一部脱胎于原小说的现代原叙事作品。用拉杜裘德自己的话来说，那我是一位罗马尼亚导演，然后呢，我在法国拍电影。那这部电影就会处在某种之间状态，就是 in between 的这个状态，介于小说和电影之间，介于罗马尼亚和法国之间。当然对于拉杜裘德这位女导演来说，或许这位导演来说或许还存在另一种状态啊，就是影片的主题始终游荡在这个女性移民困境和她想探讨的历史政治议题之间啊。这个他出于一个男性对于女性的这种观察视角，他所关注的就是一个男人视角中的女性议题，会通过这部《女仆日记》来做一些呈现。那影片故事的背景呢，设定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大伙知道那儿的这个酒很好喝哈，风景也很美，整体色彩浓艳，生活优渥。但是所有这一切，我们所了解到的视觉上的舒适以及生活上的品质，跟电影的主角贾尼娜是无关的。她是要服务于这种优渥感的，她在以时间日期为划

分的电影章节里不断地擦拭镜子、刷洗马桶，但是不被允许碰触主人的宝贝收藏。他烹饪出的食物，泰式汤，被主人夸赞说：“哎呀，真不知道没你之前我们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但他自己呢，却要一个人在房间里吃罐头配干面包。他照看雇主家的孩子，但是因为这个，你对雇主家的孩子如此的精心，而我这个远在罗马尼亚的被你抛弃的女儿，心生嫉妒。而早早计划好的归家之旅，也因为雇主的滑雪旅行和他们断腿母亲的到来而被迫又改期。在人们已经可以通过视频通话跨越山海的时代，身为移民劳工、各种手续齐全的贾尼娜，离奴隶制下的人口贸易到底有多远呢？可现在这是合法的，而且还包裹上了雇主多纳迪厄一家友善的糖衣，甚至连他被戏剧制作人选中，也是因为他这个移民女佣的身份。而我们不要职业演员，我们想要更业余一点，要演得非常欢快通俗。而他的人生就像他在雇主聚会讨论欧洲政治时被叫去问意见一样，夹杂在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之间，也夹杂在女性困境的缝隙之间。

再推一个片子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罪案电影，就是算是类型片嘛，对吧？我提两个名字好了，一个《肖申克的救赎》，这个电影有好几个名字，有叫《刺激1995》的，有叫《月黑高飞》的，还有直接翻译叫《肖申克的救赎》的，就是三个名同一部片子啊。就是关键看你看的是从哪儿流过来的碟，因为这个《肖申克的救赎》是之前是没有在我们内地公映过的，从这个1994年啊，当时是最早上映，然后2008年呢，这个片子在 IMDB 上超越《教父》，成为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影，啊，这中间跨越了14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故事本身里面的人物也是劫难重重，对吧？从被关进肖申克监狱，到最后，挖这个地道成功逃离，电影里的安迪呢，用了19年的时间。不管是说电影本身被重新的推崇，还是说电影中的人物安迪的重获新生，都是一场漫长的重生。就像安迪自己所喜欢的地质学一样，他可能需要压力跟时间哈。那今年是《肖申克救赎》上映30周年，他在 IMDB 上依然是稳居榜首，在豆瓣电影 Top 250排行榜上，就是前250名的排行榜上，同样是高居首位。那从一部公映的时候几乎被观众忽略的电影，到成为在世界各地都广受欢迎、拥有忠实影迷的影视经典，这一期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影响一个电影生命周期的因素有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无可否认的就是《肖申克的救赎》有着跨越时空、激荡人心的力量，像关于友谊，关于希望，关于自由，这让无数被困在生活里的肖申克一样的这些普通人感觉到是有可能发生的，是有可能被救赎的，是有可能重获新生的，或者仅仅是像被假释前的 Reed 那样，他能够看到 Andy 这样的传奇存在，那就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快乐了。

0: 忘不了他，情情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我想念他。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7: 好，刚才咱们说了一下《肖申克的救赎》哈，最烂片我刚刚还推荐了一个《七宗罪》，那个是曾经在我们内地引进上映过的，大屏幕上放过的电影院里，我当时就是在影院看的嘛，印象也非常深刻，但不是什么太，不是说人片子不好哈，就是因为那个拍的太好了，所以多少有点小阴影啊，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咱们在半点就是之后吧，再跟大伙儿稍微详细的去聊一聊《七宗罪》这部电影。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0: 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舒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前面第一节跟大伙儿聊了一下啊，就是一些比较知名的罪案电影，因为现在电影都是按类型拍嘛，对不对？我想想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类型片，像什么公路电影啊、罪案电影啊，就尤其是那些所谓悬疑片哈，其实都是一类型片。那罪案电影当中，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刚才我们聊了一个《肖申克的救赎》，应该大部分人都看过。然后《七宗罪》是不是也大家都看过呢？如果说没看过的话，强烈建议你可以看，但是强烈不推荐你在吃饭的时候看，因为倒胃口。不是片拍的不好，而是片中的场景不太让人舒适。

机动队也已经公映30年了，我是在电影院看的。那这个片子是大卫芬奇1995年导的电影，那我们内地引进的话大概是在2001年还是2002年，我记不清了，而那会儿在电影院看了一下，效果相当好，就是因为它是一部悬疑对案片嘛，那个紧张感拉满，影院的那个音响又特别高端，说实话看得我一激灵一激灵的。机动队上映也有满30年了，今年1月份在北美又重映，是以 IMAX 版本跟观众见面，还发了这个 4K UHD 版的光碟供影迷来重温这部经典。为了这次重制呢，大卫芬奇是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来提高影片的画质，可以说机动队算是大卫芬奇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不光是确立了他后面20多年的导演风格，也迅速确立了他在好莱坞的声望跟地位。那这个很忧郁很冷酷风格的电影可谓是单独定义了犯罪片当中的一支亚类型，就是连环杀手电影。在他之后呢，每一部连环杀手电影，尤其是那些自认为义警啊，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惩戒不法之徒的凶手啊，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约翰杜的影子。而在熟知了影片的脉络跟结局之后，我们依然能够从分析奇诡的叙事手法里寻觅到剖析众多细节的乐趣，找到解读这个黑暗故事的一些新的视角。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肖申克的救赎》在豆瓣的 TOP 250里边排第一，是不是？然后这个机动队呢排在了第99。这演员也特厉害啊，这个摩根·弗里曼、布拉德·皮特还有凯文·史派西，哇，就不断的去挑衅他，不断的挑衅他，最终让他陷入到这个愤怒的罪恶当中，然后不顾法律的约束枪杀了这个凶手，让这个摩根·弗里曼老头就既惋惜又哎。当然他这个片子不完全是这种就是罪恶的黑暗的压抑的基调啊，到最后摩根弗里曼他没有远离这座充满罪恶的城市，他依然选择留下来，但是因为这个认为这个世界很美丽，他值得去他去守护啊。就是关于罪案电影推了这么2部，就各位有看过没看过的应该大部分都看过吧，万一真的还有谁漏掉这2部电影的，强烈推荐可以都去看一看啊。

十月份啊，十月份这个定档的电影有一些啊，不知道各位看过了哪些，或者是对哪些还没有，就已经定档还没上映的更感兴趣。有这么一些吧。9月30号上映的是《野兽之心》，他的主演呢就是《七宗罪》演警察的那个布拉德皮特，当然那会儿还是个年轻帅小伙，现在哇一脸沧桑啊。他这个故事情节有点意思，就是在一次惨烈的飞机事故之后，特种部队军官詹姆斯和军犬奥丁被困在阿拉斯加腹地，面对着严寒、伤病跟野兽，他们只能依靠彼此寻找回到文明世界的路。有点像网易的一个游戏，大家玩过没有，叫《明日之后》。我们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调侃，叫开局一条狗，输出全靠吼。这个《野兽之心》是布拉德皮特和艾亚继《狂怒》之后时隔12年再次合作。《狂怒》当中皮特是坦克车长啊，坚硬冷酷，已经被战争磨成了一块铁。而《野兽之心》呢，把类似的人物往后又推了几十年，讲的是战争结束以后，一个习惯了战斗的人突然必须要面对创伤，还能怎么样生活。这次他所呈现的是少见的一种脆弱状态啊，一次更赤裸的表演。影片大量戏份需要演员真正进入到山地和冰川以及泥泞的环境。皮特已经62了啊，他依然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动作镜头，只是在极少数场面会使用替身。所以我们在片中看到的呢，不光是一个角色能不能走出荒野，更在于一个当了几十年超级巨星的演员还能不能让自己显得狼狈、疼痛和无助。真正的明星电影就是把明星的脸、身体跟形象当成最重要的特效。从这个角度来看，《野兽之心》还挺古典的。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十一期间上映，然后拿到了11档的票房冠军啊！我们对门即将带着大伙去看的《神探之痕迹》。这个影片呢是由陈思诚执导，取材于真实案件，以7.1勋章获得者、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嫌疑事迹为蓝本而进行创作的。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聊到类型电影、类型片嘛，就是陈思诚现在他出去溜达一圈学习完回来之后，哎，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类型片的市场。而且他可能是在那一批几个送出去的导演里边，像徐峥啊、陈思诚啊、肖央啊，他们这几个里边啊，当时还有谁，管虎吗，是不是，反正陈思诚。

应该是走得最稳，发展的就是在商业上，在市场上最成功的一个了。那这个片子《神探痕迹》呢，是以崔道植的《仙剑世界》为蓝本的。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片子里边也有借鉴过崔道植的一些著名的事迹啊，像看这个1971冰城色魔案、1983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公交车爆炸案、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那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张译所饰演的崔寻，也就是崔道植的这个影视角色啊，潜心多年坚守一线，跟马丽扮演的黄仁德法医，以及陈明浩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了多项的世界先例。是个好看的片子啊，陈思诚讲故事还是很会讲的，就是大伙儿不知道都薅到了这个对门的羊毛没有啊，要不要去一块看一下这个电影。再有就是10月3号上映了《重生二》啊，这个把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呢放在了异国啊，异国罪案频发，然后梁洛施演的希拉，他的儿子成了罪案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而他和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苏成联手复仇，想要扳倒罪魁祸首左曼，这是由洪金宝演的啊，然后还有白客演的左客，这爷俩啊，为枉死的亲人讨回公道。之前我们的其他的小伙伴可能在节目里跟大伙介绍过，也期待过《生化危机：爆发夜》。就这个系列的电影啊，其实可能在我们内地应该相对小众，就你单把它当电影看也 OK 啊，当系列故事电影看也 OK， 但还是应该是游戏玩家吧，可能会更痴迷于这个故事情节呀、电影的还原度啊、包括故事的创新度啊等等之类的。那这次《生化危机：爆发夜》呢，是由凶器导演扎克·格雷格编剧和指导的。影评解禁开分之后是烂番茄97%啊 ，MTC 的均分呢是有79%，算是游戏改编电影的一个惊喜佳作。那这一部的情节是聚焦在医疗速递员布莱恩奉命去浣熊市，然后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整个城市彻底沦陷，异变怪物横行肆虐，嗜血猎捕，深陷末日绝境，能不能够搏出一线生机呢？典型的一个血浆电影吧。而这类片子反正我的接受度是不太高，当时看《机动队》的把我给就恶心得够呛，就是我一般不太看外国的这个所谓的恐怖片，哎，我老觉得外国的恐怖片不吓人，都是那个恶心人，好多好多都是血浆电影，怪恶心的，我看得有点难受。倒是中国的恐怖片真吓人，哎呀，小时候看《聊斋》的阴影啊。虽然中国恐怖片就是电影里边通常都没有鬼啊，但是架不住它吓人，是真的，就那种心理上的刺激还是挺让人受震撼的。还没上映呢，今天是10月14号，10月16号会有一部《鲸口脱险》，鲸鱼的鲸，讲的是杰伊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被巨鲸给吞入腹中，他只剩一小时的氧气在身上，他得跟时间赛跑，还要跟恐惧正面交锋，同时呢，父亲留给他的技能可能就是他逃出生天的唯一希望。这个是由布莱恩·达菲尔德执导的，奥斯汀·埃布拉姆斯和乔什·布洛林主演。关键是啊，10月16号，它是中国和北美同步上映，我们能够一睹为快的。10月23号有一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个是入围了崔贝卡电影节的一个高口碑埃及电影，在豆瓣的评分呢达到了8.9。这个故事讲的是8岁的小女孩托哈在。

开罗一个富裕家庭当童工女仆，啊，并且跟雇主的女儿奈丽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从来没有给自己过过生日的托哈呢，就下定决心要给奈丽举办一场完美的生日派对。他也暗自希望借由为这个雇主家的女儿办生日 party， 让自己也体验到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快乐。

这些呢就是我们十一档啊，包括十月份一些电影的部分推荐，看看各位哪些是感兴趣的，自己找来看吧。好了，再稍微休息一下，在这个整点对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咱们待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是太方便了。
1: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2: 大姐，请呀。
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5: 请您给我们点赞。
6: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7: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7: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6: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6: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1: 点横竖折。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大家下班快乐，我是书记。哎，看到了 Barry 王来说下班快乐，他这是发了点啥好东西呀、啊？说一放假就玩这个胡子鸡，大家快来看我的雪花鸡大头照。哎呦，哎，这鸡长得挺圆润的。哦，对了，我知道了，我好像早上听宋宋跟潇潇是不是聊过这个家里边养宠物的事儿，还是说昨天焦阳聊过这事儿来着，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我跟大伙说一个事儿哈，焦阳他们家里边前两天养了一只小鸭子，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小鸭子刚来的时候，本来他们家养了一条狗嘛，他跟我讲的时候说，这小鸭子跟那个狗啊可亲了，哎，他经常在这个狗身上睡觉，那个狗也把他抱在怀里边，让他们一块睡觉。结果过了几天之后，他跟我分享了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说那小鸭子呀，被那个狗啊一屁股坐死了，头都坐扁了。啊，至于家里边养鸡这个事儿，就还不是那种宠物鸡，还有那种就是老母鸡，我接受不了。我们家现在有只猫，你想，如果我家再来一只鸡，那我得整天鸡飞猫跳。礼拜六说一人一狗，不是威尔史密斯的那个末日奇谭那个？对，有，布拉德皮特这个是新拍的啊。十月份刚上映的，这个有点类似现实题材，他把这个地点放在了阿拉斯加，主要是面对寒冷啊以及未知的这个困境啊什么之类的。那威尔史密斯那个是真正的末世电影啊，就更接近网易那个游戏末世的这个背景，网易那个是丧尸的打僵尸的一个电影。那边就还说连着上啊，是啊，我也不想啊，我嗓子都劈成好几半了已经。宇哥说：“大叔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再来推个片儿吧，这个片儿应该也是大部分人都看过。它的名字呢，原本的名字叫《十二怒汉》，有印象吗？这个是辛德尼·吕美特的第一部电影长片，也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是说他后面的作品拍的不好哈、啊，是这一部超乎寻常的完美，是他职业生涯里边最有辨识度的一个符号。所以《十二怒汉》呢，也可以被称为是接近完美的法庭片。

这片子有 N 多个版本，德国、韩国、日本，日本那个片名最有意思，叫《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哎呀，十二怒汉啊，变成了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然后我看过三个版本，一个是美版的，就比较早的，1957年亨利·方达的这个版本。然后我还看过俄罗斯在2007年拍的那个翻拍的版本，叫《十二怒汉之大审判》。然后也看过咱们中国的版本，叫《十二公民》。这个俄罗斯的版本呢，跟原版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其实总的从故事线来说都没有太大差别，它只不过是2007年他把那个就是嫌疑人小男孩放在了车臣啊，可能结合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做了一些的改变跟调整。然后中国的这个翻拍版呢，是一次就是这个英美法律体系的一个模拟课堂啊做的这样的一次模拟的法庭辩论。然后比较一下1957年美版的十二怒汉和我们中国版的这个十二公民呢，其实有两个就是方向性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像这个十二怒汉当中，它基本上是通过展现每一个陪审员的人性复杂来体现，就是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要如何去确保法律的公正。然后十二公民的这个叙事的逻辑呢，是在尽可能的寻求法律公正的同时，来多角度的多元化的呈现陪审员每一个陪审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这个复杂性。就是两个方向性有一点不太一致，但都是好片子啊，都是特别精彩的片子，尤其那些演员演的也极为精彩。中国的那个韩童生啊，那个老的士司机那个形象角色啊，演的特别的丝丝入扣啊，特别震人心弦。那总体来说，从剧情上来看，不管是哪个国家翻拍，都是要讨论这个陪审团制度的一个基本逻辑啊，十二个人组成的这么一个小团体，如何获得裁决一个人是否有罪的权利？然后这种看似充满偶然性的制度，又怎么在司法实践里获得平衡？基本上就是场景电影嘛，一个讨论室。不管它放在哪儿，是学校的某一个仓库也好，还是说某一个真正的一个陪审团的一个讨论室也好，它就是这么样一个密闭空间的一个场景电影，营造了不同的身份、不同目的跟性格的陪审员共处一室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啊。其中既有人对当事人命运漠不关心，只想赶快的去结束差事啊，也有人呢义愤填膺，强调罪行必须要受罚，有人先入为主，有人是墙头草，左右摇摆。那么在原版当中，只有亨利·方达饰演的八号陪审员从一开始就投下了无罪票，然后引发了漫长的辩论的博弈。就疑罪从无嘛，对吧？在合理怀疑的法律原则之下，从凶器到作案时间，不断的推进的剧情，在还原和重建案情细节的同时，也成为了打开和揭示不同角色情感开关的契机。每一个人都被案件的中间的一些情节所触动，就是展露了自己原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些并不为人所知的，可能是显得更脆弱的，甚至是阴暗的一面。就是影片很巧妙地把枯燥的法律问题转化成了很柔和的情感问题。像这个九号陪审员，大家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应该记得里边九号陪审员是一个老人。那他当时对于案件当中，就是那个做疑似做伪证的哈，他们推断出来可能是做了伪证的那名老人啊，他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因为他非常懂得，就我作为一个已经在这个社会当中被边缘化的，不管在家庭当中还是说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贡献的力量跟意义，失去了这种价值感的人，他有可能

可能为了要引人注意而采取撒谎的行为。然后同样出身于贫民区的五号陪审员呢，因为被告跟他有同样的经历，遭受过偏见而显得异常的愤怒。然后在最后一刻崩溃的那个三号陪审员啊，就是我们中国版的这个十二公民里边韩东升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角色，那是因为跟儿子的这个糟糕的关系，反正都是被各自的情感和偏见所左右。而在这个陪审团的环境影响以及八号陪审员的坚持之下，大家重新审视了自己的选择。所以其实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有点戏里戏外的一些隐形的互动哈，跟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边其实发生着双重的审判。一个就是剧情本身所推动的，对于那个被告男孩是不是有罪的，来自于陪审员们的审判。另外其实就是我们作为观众在观看的时候，通过剧情对于陪审员们我们所做出的审判。就在这种关系里边，我们也成了新的陪审员。当我们去看到片中的一些角色他们的行为举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自身的一些情感经历或者是某些偏见对他们做出了一些有罪推定呢？片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他们都是人，人总会犯错。这个不光是指向了做出错误证言的证人，也指向了可能犯下罪行的被告，当然更指向了在陪审团当中因为自己的固执和偏见冒犯伤害到他人的人，以及我们观看电影的人。在一个人人都可能犯错、人人都可能遭受审判的环境当中，《十二怒汉》这个片子所展示出来的是法律存在着一种相对的合理，它也许不能带来真理啊，就像陪审团最终认定男孩无罪，他有可能真的被他们放走了一个杀人凶手，但是他确保了没有任何疑点被错误的用来指证犯罪。现实的模糊也许并非非黑即白，把观众置于陪审团同样的两难困境当中，其实影片也在讲述着法律的局限以及人性的复杂和幽微。

那么你看过十二怒汉吗？你看过哪一个版本的呢？如果有看过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后台给我们互动留言。

0: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好了，我们在半点对时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咱们接着给大伙儿来推片儿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

0: 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

哟，这一首歌放完，我与哥已经跑完4公里了啊！发来了打卡的截图啊，恭喜恭喜！哎，说起来，运动这个事儿啊，我实在是太欠缺了。这当然岁数也大了，这个剧烈运动已经不适合我了。但是我岁数没这么大的时候呢，医生也给我早就下了判决书，说你这个人呢，就你这个身体状态，剧烈运动你是来不了了啊，你就散散步得了。什么健身房的那些撸铁呀，什么有氧啊，无氧啊，就都不适合我，我容易跑着跑着嘎过去。所以今早上啊，花了大价钱去开始学太极拳呢。那听了刚才那个歌，大伙知道相关的电影哈，《Once》。有人翻译成直译成曾经啊，有人翻译成一生唯一，也是依据这个翻译的版本不同吧，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那这是一部爱尔兰电影，讲的是都柏林街头发生的一次。

浪漫邂逅，一个弹琴卖唱的小伙儿和一个卖花的小姑娘，这小姑娘也不是小姑娘了，一个大姑娘，好像是从哪儿来的，捷克嘛，是从哪儿来的，反正是一个异地来的，然后在街头被他这个歌声所吸引啊，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其实也算不上是浪漫。就有人会把这个电影所讲述的这种求而不得，跟《廊桥遗梦》去做一些对比。当然，他说这个远没有《廊桥遗梦》那么深刻，但是这个，曾经这个 Once 倒是很好的诠释了暧昧为何物。这个暧昧这个词儿呢，把它从一种贬义上拉回到中性上来，带着一些浪漫色彩，带着一些成年人的克制，这部 Once 倒是很好的诠释了此为何物。啊，这个电影就一说哈，我估计也有不少人都看过了，尤其是喜欢看文艺电影的，或者喜欢看小众片的，喜欢看音乐电影的，应该跳不过这部剧啊。剩一点时间说一下动画电影。我一直觉得自己甭管年纪多大还是挺有童心的，我愿意看动画电影，尤其是皮克斯的电影。像迪士尼啊，有的时候就太过于低幼，然后有的时候呢，尤其是现在又被各种所谓的正确所绑架哈，出了各种各样的那些咱就不说了。那皮克斯电影经常它会有一些更相对童真的一些视角来做动画电影啊，当然它也有意义的诠释，不完全是说啊我是童真视角就只反映很幼稚的这个瞎胡闹，不是的。比方说玩具总动员，玩具总动员七年拍了五部，对吧，它已经是，其实曾经被我以为它已经没有办法再狗尾续貂了，它一二二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已经没啥意思了，一直到四，到玩具总动员四的时候啊，终于打破了这个狗尾续貂的魔咒，把这个胡迪和牧羊女啊追求自由的这个玩具们野外生存挑战啊画出了创意和感动。然后在七年之后第五部第五部又与时俱进，他所探讨的是当下的时代命题，就是处理人和科技的关系。而到了这一步，继承了胡迪的警长徽章的翠丝已经成了玩具们的新首领，然后又长大了几岁的小主任邦尼也面临着新的成长和挑战，就是怎么在学校交朋友，尤其是孩子们都已经人手一个平板电脑了啊，都在玩 Pad 的时候还在玩玩具的这个小朋友就显得格格不入了。而为了让他能够合群呢，父母给他买了一个青蛙造型的智能平板啊，虽然是出于为了让他健康成长的目的，但是这个叫小何的平板跟玩具们的行事作风完全不同，因为他有超强的互联网搜索能力，他有线上社交功能和带点黑客色彩的智能操控，他可以把孩子们变成沉迷于盯着屏幕的小僵尸，而老玩具们对此就感到颇为恐慌又束手无策。这个玩具总动员五呢，它的故事线对二当中翠丝的这个身世有了大的延伸和丰富，就是聚焦于这个女性角色如何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就是她的小主人邦尼的童真啊，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往和创伤，被第一任主人艾米丽给抛弃，还有在这个偌大的天地之间如何去冒险啊。哎呀，但是多多少少哈，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在当下的美国社会拍这么一个片子出来，尽管是儿童动画电影，它也要带上一些这个不太好讲的一些敏感的因素在里边，就是关于这个翠丝啊，她是变成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巴斯光年呢反而成了一个恋爱脑啊，就是女性角色无比光

光辉啊，无比强悍，然后这个传统的这个一个经典的巴斯光年角色就成了一个一门想着赢得退斯芳心的这么一个恋爱脑的小人物，就是颠倒性别的一种角色的玩味啊。当然从技术角度来看当然是越来越好了，咱们还记得当年看这个玩具总动员一的时候啊，还也觉得已经挺惊诧了，哇，人家可以把动画拍到如此的细腻，然后这个人物形象如此的立体等等等等，可对他们自身的这些影视制作人员来说，当年受技术条件的限制远达不到他们想要的这种效果。就是第一部里边胡迪曾经被阿薛的放大镜给烧伤额头嘛，大家还记得吗？那跑到院子里边把脑袋泡在这个狗的喝水的盆里是吧，去降温，还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当年是做不出来水的这个逼真效果的，只能是在水盆里边飘着一些杂物啊，虽然说让胡迪脸上沾了一些麦片，制造了另外的一个笑点出来，但是到第五部翠丝也有把脑袋埋进小猪水盆的镜头，现在就可以轻松完成了。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部电影呢又实现了这个首尾呼应。从《玩具总动员》到《玩具总动员五》啊，30年光阴，一代观众长大，也带着自己的下一代又走进影院去接着看。时代变换，物件迭代，但是对于玩这件事儿本质的向往，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那尤其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 AI 越来越占据了我们生活大部分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对于玩具的眷恋其实是对一种纯真年代的回味，大家不觉得吗？对吧？如果现在的小孩还愿意玩玩具而不是抱着平板，你不会觉得很庆幸吧？与其说我们是在照顾玩具，其实不如说是玩具成全了我们的童年，因为玩具可以无条件的去承载我们所想象出来的空间，并且让我们自己相信我们就是世界的主人，他们任我们去指挥，去摆布，去与我们共同的去生活，去作战啊，去让我们无限的想象力，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无限的无穷的想象力得到一个发挥的一个场所。而现在呢，现在我们似乎只要动一动念头，只要张一张嘴，就有 AI 一切东西都替代我们完成了。

科技发展越来越快，很多人对此确实是感到担惊受怕。但是这个《玩具总动员5》的导演啊说，希望大家记住，玩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它无法被取代，它存在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从孩子长大成为成年人的人身上。希望大家看完《玩具总动员5》之后，能够重新拥抱自己的想象力，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失去力量的大人们。

0: 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1: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0: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1: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0: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就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耐心收听和陪伴。推荐的那些片儿，各位但凡要是有没看过的，我觉得都值得一看。真的是好片来着，但是都已经比较经典，有些年头了哈，应该也很少有人真的没看过了。就这样吧。再次谢谢各位收听，欢迎您接着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有我们彼此做对方背后的支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舞台可以去奔赴，每一天都是开心。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起掉！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

0: 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起立，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0: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9: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下一站，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微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0: 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正是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会发现现代城市给人最大的宽容呢，是一种合法的冷漠。就是我们不管在街头相遇，还是在某些密闭空间，大家都不需要对身边那个陌生人去主动报以善意的微笑，对方也没有任何义务啊，给我们，给满身疲惫的我们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大家会在一个空间里共享着同一种空气，但是各自搭建了一座绝对隐形的隔音房，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各自的手机。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距离当中，好像偶尔能看到一种无声的默契，偶尔的身体的接触，肢体的相撞啊，会让彼此防备的疏离感呢被短暂的打破。你会发现大家好像脸上都有一种类似惊慌失措的表情，好像是作为碳基生物的那种脆弱的底色在同一时间被流露出来。我们站在彼此离得很近的地方，但是在各自的脑海里边却逃得很远。这算是一份必要的心理代谢吧。那我们把大部分的社交热情都消耗在了那些需要输出结论、展示姿态的场合里，只有在列车上，不是地铁，不是短暂的动车，而是长途旅行的列车上，我们会获得一种合法掉线、拒绝沟通的权利。这种退缩看似冷漠，其实是人在面对庞大外界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就是周国平所说的内在根据地啊，往往就是在人类毫无准备的时刻被我们一点一点试探出来的。我们渴望在茫茫人海里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不受打扰的弧度，不被世俗效率指标裹挟，哪怕只有短短的十几站路的时间。

菜市场你们喜欢逛吗？我其实不太经常去，但是我很喜欢逛菜市场。因为你走进一个菜市场里边，感官会瞬间被重新激活，蔬菜上所裹着的泥土的味儿，角落里咸鱼的味儿，被炸到切开的葱段散发出了辛辣的气息，把一切都罩上一层特别质朴的浓墨重彩。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所有概念都被还原成了最基础的物理属性，一颗大白菜的分量，一斤猪肋排它油花的分布，或者是一把菠菜叶尖上的那个水分。你看着摊主熟练地扯下塑料袋抖开，发出一声利落的脆响，再把那些有根须的植物丢进去放在电子秤上，那一刻我们一直被悬浮在网线上的那种虚无感就会被这种极其具体的尘给牢牢拖住。城市的生活其实是很轻忽的，听到一封邮件一个数据就可以左右一整天的情绪，但是菜市场里边逻辑简单近乎粗暴，付钱拿东西回家把它做熟。

人类对食物和物理重量的依赖，其实是维持心理重力的最后一道防线。甭管这一天你过得是有多狼狈，站在砧板前面听着刀切开土豆的时候那种扎实的扑哧的声音，所有被抽象化的挫败感又会被重新切割成可以被消化的、被吸收的微小的颗粒。说到这儿，可能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云山雾罩的，不晓得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是想说，我们常常奔赴外界去证明自己，特别需要在一种具体的质感里寻找支点。当下有一种很流行的论调是向内求，不要向外索取，对吧？但怎么能完全做到呢？如果一个人连一顿饭的温度、一把蔬菜的重量都感知不到，那你在外界获得再多的认可，也是在沙滩上去建高楼，风一吹就会散的。内心的安稳自洽，恰恰是从学会摸一摸人间烟火的真实质感而开始的。

手机屏幕上的一些红色的数字小圆点儿，就像是一张张永远填不完的欠条。聊天软件对话框里，很多时候并没有随消息的发出而拉到底部，而是停留在一种悬而未决的尴尬状态。我们经常会把晚点回挂在嘴边，但心里都清楚，这个晚一点可能就意味着无限期的搁置。不是说人情冷淡到已经在感慨世态炎凉了，而是当下的情绪额度已经被透支了。成年的一个隐秘特征就是开始精打细算自己的表达欲啊，每一句需要斟酌的语气，配上合适的表情包的回复，都是一次小型的心理建设。那些未读消息的背后隐藏着的就是现代人对个人空间的困兽之斗。我们害怕如果回应了又不得不进行下一步的互动，害怕随之而来的责任、期待、评价。就是我不是不想理你，但是我还没有凑齐要面对这个世界接踵而来的所需要的各种表情。那这种延迟回复的现象，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过度连接的时代里手动给自己安装的一个缓冲区，允许文字也好、信息也好、图表也好，在草稿箱或者通知栏里多沉淀一会儿，直到我们重新找回那个可以体面表达的自己。我们总是既想被看见，又害怕被彻底看穿。外界的反馈就像是源源不断的光源，照射得太久，人总会想躲到阴影里面去喘一口气。所以给消息留白，就是给自己的灵魂留出一扇随时可以关上的窗户吧。

中总有一些旧的东西不是那么舍得把它丢掉的，也未见得有太深刻的感情啊，类似穿过很久的牛仔外衣，已经被磕掉了一角的马克杯等等等等。因为新买的东西是属于生产线，而旧的东西它真真切切的属于自己。时间在这些物品上留下了磨损、划痕和褪色，本质上就是我们生活的轨迹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的斑驳投影。杯子缺掉的一角可能是对应着一次手忙脚乱的加班，鞋底被磨偏的跑鞋记载着我们无数次漫无目的的街头漫步。我们对于这些旧的东西的依恋，往往不是因为它们价格有多贵，而是它们见证了我们最真实、最不需要伪装的时刻。在倡导快速迭代、不断鼓励抛弃和更新的时代，保留一个带有瑕疵的旧的东西，就成了一种微小的反抗。庄子讲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些旧的东西，它们不再争奇斗艳了，就那么安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承担着真实的岁月，提醒着我们那些经历过的日子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某种固态的形式留在了我们的掌心里和脚底下，构建成了内心那个不受外界评价而动摇的根据地。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在不晓得该吃什么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走向那家已经去过无数次的连锁快餐店，点一份永远不会出错的固定的套餐，坐在那个靠墙的角落的位置，看着一模一样的餐盘垫纸和标准化的灯光。这种行为在效率至上的视角下显得缺乏新意，甚至有点乏味，可在心理学的范畴里是极度明智的一种情绪防御。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高风险决策，各种不确定性，从职业路径的选择到日常事务的博弈，我们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着权衡和评估。而那间连锁快餐店呢，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低风险的避难所。原本我们走进去就不是期待惊喜的，但我们也知道到这儿肯定不至于踩雷，所有的都是预设好的，口感是标准化的，服务是流程化的，而且没有过度热情。在这儿你不必做出任何伟大的重要的决定，连点餐都不需要过脑子。习惯的惯性不是麻木，是大脑帮我们自动节约精力。当你把选择权交还给惯性，就是在给自己争取一段不被打扰的清闲。在这个小小的固定套餐前面，我们可以安心地让自己放空。人生的重心如果要奔赴外界，就是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储备。那如果每一件事都得争个高下，要你去做决策，去追求突破，人很快就会陷入精疲力竭的困境。给生活保留一点机械、重复、低风险的惯性，恰恰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有力地积水而出。

琴前，你站在阴影边缘，晚风吹动丝绒窗帘。

像墨水晕开诗篇，时间停在这一小节。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

0: 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聊聊体面距离里的社交客套吧，像改天一起吃饭啊，有空常联系，这些话在社交语境里往往被归类为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客套。可如果剥离掉那些刻板的批判呢，会发现这些话其实有一种独特的体面和温柔。这是一种社交摩擦力最小的润滑剂。当两个轨迹不再重合的人在交叉口相遇的时候，其实彼此都很清楚生活给各自的重压，时间留给每个人的匮乏。这些是无法再支撑一场深度长谈的。一句改天再聚呢，既表达了对于过去交情的尊重，又给彼此留出了不必兑现的从容空间。这是一种不强求的智慧。成年人的世界里，距离感往往不是为了隔绝，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学会了不再去死磕那个具体的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大家在语言的缓冲区里相互致意，然后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这种带有克制感的客套，可能才是彼此之间最不具备侵略性的一份善意。我们既希望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被社会认可，但是又极度害怕过于亲密的关系带来无休止的束缚。这种微小的客套，就像是在外界的嘈杂和内心的独立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弹性的藩篱，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畅快呼吸。

我一点都不喜欢给自己列出一些代办事项的清单，但我知道有些人，尤其是觉得自己很自律的人，非常喜欢这么做。列得密密麻麻，井井有条，几点完成报告，几点去健身，几点读书。但我总觉得常常会有一些不可控的意外，或者突如其来的倦怠感，会一下子击穿这个精密的防御塔。而那个时候看着那些还没打上勾的方框，一股伴随自责的焦躁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已经被训练得太习惯于效率跟产出了，所以任何时间的停滞还有计划的脱轨都会被定义为一种失败。但生活并不是一条按图索骥的流水线呢。那些被打断的计划，有的时候恰好是生活强行塞给我们的喘息机会。所以当清单打结的时候，不妨试着把手放开，看看那些不被预设的时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接受一种今天我什么都没干成的事实，是需要相当大的底气的。脱轨不意味着坠毁，它可能只是说这台机器它需要暂时冷却一下，这样它才能在明天早晨重新启动呢。一个渴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人，往往是最容易沦为计划清单的奴隶的。我们误以为只要把每一分钟都填满就是不辜负人生，可真正的内心自洽恰恰包含着对于失控和空白的接纳，允许自己停顿，容许事情砸锅，需要强大的内心支撑。

站在人行横道的边缘，等待红绿灯变亮，周围是引擎的低鸣，还有人群不耐烦的脚步声。那短暂的数十秒里，如果我们不看手机，看看那些与我们同行的陌生人，你一定能看到无数个微型的人生现场。那个穿着工作服的外卖骑手，趁着红灯把头盔摘下来，仰头喝了一大口水，喉结剧烈的上下翻动。一个牵着狗的老人耐心地等那只老狗闻着路边的树干。这些画面也不具备什么戏剧张力，平淡的就像是身边那引擎声或者是风声雨声这样的背景音，但是充满了顽强的生命痕迹。

们每天跟成百上千的人擦肩而过，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人生剧本，经历着他们的风暴和晴朗。而在那一刻，短暂的平行交错中，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同盟感。你想，大家都在各自的小世界里狂奔，但是在某个十字路口，我们等的是同一趟绿灯，不有趣吗？对吧？这种觉察会让人感到宽慰，就是你所经历的迷茫、疲惫，或者是一些微小的喜悦，此时此刻、此时此地，正平行地发生在身旁那个陌生人的身上。我们谁都不孤单，只是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转。外界的评价往往是单一和刻板的，但是街头这些鲜活的生命轨迹却跟我们说，活法有成百上千种。我们不再把所谓外界的评判当成唯一的标准，才可以真正心平气和地走在属于自己的斑马线上。

知道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有着一些长期被搁置的但是永远不会下单的商品，那可能是一双样式夸张的高跟鞋，一套极昂贵的户外露营的装备，或者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我们当初挑选它们加进购物车的时候，不是单纯冲着物品本身，更是对自己另一种可能的幻想，觉得穿上那双鞋了，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在派对上游刃有余的人，我拥有那套露营装备了，我就有机会逃离钢筋水泥丛林，投身野外自然。可是当理智重新占领高地，我们往往会默不作声地点下删除，或者就一直让它躺在那个列表里。那也算是一场小型的自我和解，把那些虚妄的身份暂时从脑子中删掉，剩下的是每天跟自己过日子的实体。当然清空购物车里的虚妄幻想，不是说就此妥协了，而是看清也接受了当前的真实状态。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堆砌符号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了，那种对虚构身份的解绑换来的是卸下重担之后的轻松。渴望外界的认可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这种认可需要靠虚无的包装去维持，人就会活得像个精密的道具，而敢于退回那个简单真实甚至有些平庸的自己，才是精神真正能够立住脚的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起立，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9: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9: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13: 是指

0: 危机意识。口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在这个由各种声音构成的世界里，耳机的低音、空调风扇的嗡鸣、主干道上的车流声，真正的安静变得极其稀缺。有时候因为一种突发状况，比如突然停电，或者把降噪耳机一下子从耳朵里拔出来的时候，周围会瞬间陷入一种几乎真空的静音状态。最初几秒钟，这种安静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失重一样的惶恐感。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去填满所有的缝隙，好像只要环境一静下来，那些一直被掩盖的内心杂音就会铺天盖地上来。可是多停留一会儿，让适应噪音的耳朵重新去捕捉在噪音里边被包裹着的那些微小的声响，我们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甚至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安静并不是空无一物，它里面盛满了平时被自己忽略的自己。那是一种极其丰富的存在，像是一张巨大的滤网，过滤掉一些无意义的信息喧嚣，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收拢，回到身体内部，重新找回自我觉知的位置。向外奔赴去证明自己，就容易让人迷失在赞美或批评的这种尖叫里。而只有当环境骤然冷却下来，我们才能清醒地审视那些我们拼命追求的东西究竟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还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咬紧牙关，认为坚持、对抗、争论才是勇敢的代名词。无论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还是一个已经走向死局的项目，甚至一段名存实亡的恋情，我们总想索要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者是完美的结果。可是随着阅历增长，人会逐渐学会一种更高级的技能，就是体面的退让。这是在认清现实边界之后，平静地说一声，那就这样吧。就是你承认有些事情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承认自己精力有限，觉得看到了生活里就是充满了

憾和半成品的。那这种退让其实是给自己的心理资源设立了一条止损线。我们没有必要在每一次较量里都要赢，你输掉一些不重要的比赛反而是赢回了平静，不是吗？就当你不再硬生生的撞向那堵墙，而是可以选择绕道而行，或者干脆坐在窗边墙边歇一会儿，然后呢，周围的风景依然在运转，世界没有就此崩塌，卸下那种必须赢必须完美的包袱，生活反而出现了弹性。庄子讲的不困于外界评价，并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所谓刀枪不入的圣人，而是学会带着裂痕去生活。当一个人能够微笑着对世俗成败说一句那就这样呗，他的内心早就已经牢不可破了。

所以说来说去，其实我们就是要讲这样一个命题，人生的重心啊，到底是应该安放在内心的自洽里，还是奔赴外界去完成自我证明呢？我们发现，把这两者割裂开，做非此即彼的一个抉择，恐怕是掉进了一种思维陷阱。内心的自洽一定是根基，外界的证明呢，也是不可或缺的枝叶。没有根基，枝叶容易枯萎，而没有枝叶，根基则流于僵化。生活从来就不是在两个极端里二选一，而是一直在动态摇摆的。我们一定需要在某些时刻勇敢地走出去，把才华、汗水、真诚交付给这个世界，去接受反馈，接受检验，甚至接受挫败。我们也需要在另外一些时刻果断地退回来，关上房门，回到具体的日常里，来修补受损的精神，理清混乱的呼吸。所谓安顿，不是永远不往外跑，而是知道自己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得去的地方。所以不必急着给自己的重心定性，带着内心的锚扎进生活的浪潮里，在喧嚣里保持清醒，在安静处积蓄力量，走出去，退回来，循环往复，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最体面、最温柔的相处方式。无论外面风浪多大，脚下的路会依然扎实，只要你心里的灯一直亮着。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选择。

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0: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2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

0: 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FM 91.6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乐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更生希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祝大家马年好运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空花好啊，
5: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请您给我们点赞。
1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6: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6: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

0: 的能力。
1: 那乐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1: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0: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1: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0: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五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2: 给我上班去，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7: 干活有力气，

来啦，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7:39，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宋宋，依旧在大家上班的路上和上学的路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今天真是非常不一样的时刻啊，想必听到这里的朋友已经听到了，哈哈。我们之前呢说这个早上的节目有调整，哎，在调整之前呢，我们还能再携手我们的老朋友中石油给大家带来一波惊喜大福利，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给我上班去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再次感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已经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使用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者你用这个中油超充的小程序啊充电充满8次，并且全程零违法。还好吧，10月份到1月份不要违法，对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啊，就可以参与到瓜分1吨油跟10000度电的活动当中来，还有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非常简单，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平时互动的这个地方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3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报名了。然后如果还不是会员的话，必须要成为会员哦，直接回复中石油，回复中石油就可以办理一个昆仑异享卡会员了，免费开卡。报名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填写手机号、姓名、车牌号，还有你的补能类型，就是你是油车还是电车就可以了。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大家还是早报名早参与啊，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哎呀，让我们携手给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放个礼花吧，痛唰。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个奖品要送给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早上的节目当中，分别是有100块钱的中石油的加油券直接送给大家，以及海岛范儿饮品任选一箱。这个饮品呢是有很多啊，比如说有这个椰子水啦、生椰拿铁啦、还有金桔柠檬啦等等等等，大家反正到了现场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任选了。除此之外呢还有20块钱的充电券。我们看看今天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饮品跟充电券是会分别有2位幸运的朋友来中奖，然后这个100元的汽油券会稍微多一些，一共是有今天一共有4位朋友会中奖。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那我们在今天明天这2天的时间怎么给大家来送这个奖呢？也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还是充值优先吧，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速度比较快。此刻把你在中石油，就是这个中油好客驿站 APP 当中，不管是油车朋友还是电车朋友，你的充值记录直接发过来，你可以现在充，你可以现充啊。我们优先挑前几位充值的朋友吧，今天没中没关系，我们明天还有这个奖品要送给大家啊。你可以现在直接打开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然后来进行充值，充个300块钱、500块钱都可以。充值完了之后，完成之后呢，把你的这个截图发过来，然后我就直接给你发100块钱的汽油券啊，就相当于，比如说你充500块钱的话，就相当于你充500，我送你100了。如此优惠的活动在其他的平台没有见过吧。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不是回复老司机，是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同时呢，想要在我们早上的节目当中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同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啊，今天还是来的特别早的浩然哥5:04说，甜味儿早上好呀，不想起呀，不想起呀，困困困呐。对，今天跟明天的早间节目和上午节目这4档节目全是由本人自己陪大家度过。

这事儿闹的，你说说。潇潇因为有线下其他的这个活动，他去忙碌了啊，所以这几天的早上呢，包括上午的海岛欢乐颂也都是我自己，回头给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港当兵的人6:38说，宋宋早呀，听众粉丝们大家早上好，早上好。老朋友6:46早上好，以及7:34的菲菲刘亦菲说，宝宝早上好，想睡回笼觉的一天。哪，你告诉我哪天不想睡回笼觉？我感觉每一天都在想睡回笼觉啊。

0: 还有可乐小姨7:38说来了，再睡一会儿，然后起床，期待可以中奖啊！大伙儿抓紧时间，赶紧来充值啊！看到 TCL 说早呀，松松打卡打卡，早上好。还有大爷爷说三斤的这玩意儿可真好喝呀。喝的是全冰黑巧美式，标准甜呐，瑞幸标准甜。哎呀，你，你的血糖还好吗？你的肚子太大啦。
1: 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
0: 默认黑巧，哎，全冰去水，行吧，你喝吧，大早上起来的你，吃早饭没有啊？还有宇哥7:44，松松早上好，宇哥早上好。还有看到顺风顺水直接截图了自己的这个昆仑异想卡的截图，行，咱们就是这么快啊！我们先直接发给顺风顺水这位朋友，你那个余额不是很多了，你可以再充一点，刚才是应该是充了300块钱啊，恭喜你获得了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到的100块钱汽油券一张，当当当当。回复我一下你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回复我你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就是这个联系方式得是绑定了你这个 APP 的啊。还有福一静看到了，看到了，好快啊，你们好快的速度啊。福一静是刚才充了400块钱，行，你看你充400，我就相当于直接再送你100块钱的汽油券了，直接回复姓名加联系方式过来。我们这个奖品呢是在7个工作日之内派发到您的这个中油浩克驿站的 APP 当中哦。哎呀，饶儿现在不开油车了，跟这个奖品痛失了，擦肩而过了。但是不开油车的话也没关系啊，咱们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它的中油超充里边充那个充电的也可以，充那个充电的也行。抓紧时间哦，我们今天在早上的节目当中还有2张券能送。王佳佳说送多少份，现在冲来得及吗？来得及，你抓点紧吧。我们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呢还有还有2张，除此之外呢还有海岛范儿的饮品以及20块钱的充电券，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两个奖品就是在我们互动的这个朋友当中来抽取了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回复好司机，然后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跟我说一声啊，然后给大家派奖。大家先冲着先抱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好像今天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天，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未来3天的海口天气。今天呢是10月15号星期四，天空状况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4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2到33摄氏度。10月16号星期五，多云，局地有阵雨的天气，22到32摄氏度。10月17号星期六，多云的天气，23到32摄氏度。未来3天的天气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偶尔局地有阵雨也不一定会局到哪里啊。整体来看是多云，最低温度跟最高温度现在目前温差有10度左右了，尤其是明天啊，早晚温差有10度，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多多注意吧。虽然不到穿那个外套的那个程度啊，但是可能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朋友，经常容易这个感冒咳嗽打喷嚏的朋友，早晚呢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哦，你们的速度会不会太快了？可乐小姨呢说，大爷爷喝啥都是全糖，你们下回见他面不用跟他打招呼，拍拍他的肚子就行了，里边全是糖。还有顺风顺水说，谢谢宋宋，不客气。我们的这个活动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是我们这个早间的特约节目给大家送奖会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之后每周还会再有3天给大家送奖，所以未来的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多多的使用中石油来进行加油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大的优惠力度啊。同时呢，这个刚刚说到的违法，就是不要违法的零违法挑战赛的活动持续到1月12号，从此刻开始答应我，一直到1月12号不要有任何一个违章好吗？报名的朋友不要违章啊，我们在后台是可以核查得到的。还有宇哥呢说，他说我为了消耗掉花都花不掉的银行立减金，每天都是20-30的往钱包里充值，花不完了都。那你哪像这，我直接给你发100块钱，那个什么更划算呢？还有王佳佳说啊，这个是报名成功了啊。报名成功的朋友呢，我们也说一下，你是开的油车还是电车吧，我们好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来派送啊，别你开的是油车发给你充电券，那就没有意义了。好，我们又收到了小玉的充值截图。好的，那接下来送给小玉100块钱的汽油券啊，请回复给我姓名和联系方式。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只剩最后一张汽油券喽。刚刚是发给了小玉。看到 PC 充值成功了，好了，发完了。哎呀，就是这么的快速，8点钟起床在上班的朋友根本就赶不上了啊。PC 看到了你充值了300块钱，我们直接送你100块钱的汽油券，回复我一下姓名加联系方式。然后剩下报名成功的朋友呢，我们送大家这个充电券或者是好喝的，看看想要哪个也可以直接回复给我啊，是想要充电券还是想要好喝的呢？王佳佳，你是开的电车吗？还是想要一箱好喝的？欢迎回复给我一下啊！还有铃铛来了，说宋宝早上好呀，早上好。菲菲刘亦菲说，是这个吗？昨天晚上就报名了。对，就是这个。菲，你减不减肥呀？你不减肥的话，你那个送你一箱椰子水行吗？还有海口周杰伦说，好司机已经报名了油车，想要好喝的，把你的那个报名截图记得发给我一下下哦。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好喝的跟这个跟这个充电券啊，我们悠着点发，我们这个节目呀一直到早上9点钟呢。还有大爷爷说，我是第一个报名的，你送我啥？你怎么知道你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一定比你先，我在发到群里之前我就已经报名了。未来的一直到一月十二日，你不会看到我任何一次违章。还有小杨的小船儿，他说还是 CNPC 能力强，能留住给我上班去。说实话没看太明白啊，他说中石油厉害，谢谢。他说潇潇是起不来了吗？潇潇是有那个线下的活动，今天跟明天这几天的早上还有上午的节目都是俺自己。记得在中石油里边充值哦。王佳佳还说，油车送完娃刚想充值，来不及参加了，没事，明天还有啊，未来的一个月都有呢。还有小玉说，谢谢盛盛，不客气，一个星期之内，就是7个工作日之内会打到你的那个 APP 当中啊。早上中奖的这几位朋友，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都收到啦。宇哥说，你看是吧，有图有真相。刚刚种椰子水的朋友，去种那个厚椰乳，种咖啡的朋友也得回复我一下姓名跟联系方式啊，因为都是打到大家的那个 APP 当中嘛，记得回复我一下。

0: 同时呢，持续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过来就可以参与到活动的报名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吧，资讯也有趣。
1: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2: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1: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2: 带着这些讯息
1: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2: 给我上班去，
1: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剩下的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多了，我们来关注一些简短的消息。首先呢，10月13号下午，雅思是公布了停考的一个赔偿方案，受到影响的考生呢可以报销交通和住宿费，凭有效凭证可以申请到车票、机票还有酒店发票等复考的合理费用。此前呢，雅思的这个机考还有单科的重考啊，因为受到了技术原因临时取消了。那么官方呢已经向受到影响的考生全额的退还了报考费，并且呢会从10月14号起全面的恢复考试，10月19号、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再来关注到饮品方面，10月13号，中国香港证监会表示，已经对2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涉嫌参与到欺诈计划了。首先就是茶百道，茶百道因为涉嫌 IPO 操纵，被中国香港证监会暂停股份交易，自当日9时起生效。证监会说呢，说会高度关注，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是曾经被这个人为操纵了，在调查期间呢是暂停交易了，属于维持有序公平市场所需。再来关注到演唱会方面啊，最近肖战的这个演唱会还是非常的火爆的。大麦网显示呢，肖战的这个演唱会的票档一共是6档，从390块钱到1960块钱不等。然后在南京和上海2站，想看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50万。那么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啊，有票务公司说，哎呦，可以给你代抢。肖战演唱会那场的票呢是被炒至了上万元，看台票呢溢价了3500到5000元。记者发现呢，演唱会期间南京大量的酒店已经满房，部分酒店的价格暴涨将近10倍。但是还是提示大家要理性啊，一定要理性，不要找黄牛，我们拒绝黄牛，从你我做起。再来关注到企业动向方面，片仔癀10月13号的公告，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林志辉因为工作的调整呢，近日呢向公司的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辞去了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同时呢辞去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的委员职务，离任后呢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任何职务了。林志辉的辞职报告呢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那么公司呢也会按照法定的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长的选聘工作。再来关注到霸王茶姬，10月13号上午呢，霸王茶姬加盟商发声的相关话题呢登上了微博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呢，说霸王茶姬啊买一送一活动饮品的成本由加盟商承担，品牌方呢是会给一定补贴的，加盟商呢说每杯大概是3块钱的补贴。就此呢，霸王茶姬回应说加盟商买单不属实。再来关注到同样是企业方面，10月12号有网友说呢，广告拍摄团队在宁波山里遗留了大量的垃圾，在浙江宁波北仑福泉山加拿大鹅外拍剧组留下了一大堆的垃圾。那么同日晚间呢，加拿大鹅也道歉了，发布了一个这个致歉声明，说摄制团队呢已经返回现场了，对相关区域完成了全面的清理，并且开展了净山行动。再来看到云闪付，10月12号，多位云闪付的用户反映说，凌晨收到了不属于自己的账单信息。截图显示呢，相关账单这个包括付款呐、入账啊，还有代收扣款等等类型。10月13号呢，云闪付啊也回应了，说多人这个凌晨收到了非本人的账单，说这个是系统维护期间少量测试数据误发，不会影响到账户的资金安全。再来看到苹果公司呢，本周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新品，本月呢还将升级部分现有的产品。苹果呢在10月13号举办智能家居产品发布会活动，将推出苹果的门铃还有苹果的恒温器。本月的晚些时候呢，公司还将计划推出一款配备触摸屏的 MacBook 以及新版的 iPad mini。

你，但是投资者呢暂时是不太确定的，不太确定这些举措是否能推动这只估值高企的股票走出近几个月的停滞行情。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这个短的消息啊，我们在稍后八点钟回来之后呢，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消息要跟大家持续来分享，大家呢可以持续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参与活动，报名之前呢下方有很多的这个报名须知以及如何中奖啊，大家红色的字体仔细的来观看吧，报名成功的朋友啊，记得来我们的平台说一声，然后有奖品要送给大家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要。